0: 及政策文件2000多份，广泛征求省直部门及规上工业企业代表意见建议，聚焦工信、发改、科技、税务等12部门政策，梳理形成涵盖重点领域的惠企政策文件清单，构建起多维度全链条政策资源地。
1: 通过打造实用工具书，我省推动政策一看就懂，我省立足企业视角，围绕科技创新、提质扩量、知识产权、资质申报等实际需求场景，以及税费优惠、助企纾困等2类主体，将国家和省级290项惠企政策原文颗粒化，拆解为399条具体条款，逐条明确政策名称、内容、申报条件、责任单位、咨询方式以及政策原文，并同步编制政策索引表，帮助企业快速匹配适用政策，科学规划申报工作。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一季度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8.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3.1%，农业经济大盘稳固向好，运行态势稳健。
1: 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前4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9.383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惠及农户38.8万户，户均收益2418元。
0: 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案数百部，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啊，总体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还不错，但是路面呢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说我们提醒各位朋友开车路上呢要注意到交通安全，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此时此刻在河北这边汤陵路和建安路的交口，在汤陵路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呢在三草路的这个路段当中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有一些这个路段当中的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主要集中在御景华府的附近区域，提醒大家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加的小心。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温度呢19到22度以及19到23度不等的情况，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事儿啊，5月18号的凌晨，也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有一名男子啊，驾驶非法改装的电摩车飙车炸街，撒欢炫耀，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其实说到了这个电摩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亳州交警也是开展电摩这个非法改装的这一类车辆的查处。18号早上的亳州交警铁骑呢，也找到了这名违法驾驶人和车辆，那依法对驾驶人进行了处罚，并且责令他当场拆除改装的部件。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现场的音频声吧，也没有必要听了，因为大部分都是这个电锯的声音啊，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对改装的这个线路进行拆除。我看一下这个视频之后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亳州的公安交警在线的这个公众号当中，就里边有很多线路的这个改装。其实我觉得这个改装也挺危险的哈，就是有没有起火的这种可能啊。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就规定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那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也规定了，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说到了这个炸街的这个车啊，不见其车先闻其声，飙车炸街呢不仅噪音扰民，还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周末的时候我在外地啊，就看到了，就是小年轻啊，就骑着这个车子突然站起来了啊，就这个人突然就是站着去拧这个车把，后面还带个人呢，关键是啊，就是那种电摩特别快。而且呢，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在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存在着争相模仿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觉得哎呦这样做很酷，但是危险呢也是随之而来的啊。一般他这个飙车，那很可能都是在这个大街上、机动车道上这样去做，都比较危险啊。有的这个放着音响啊，有的这个突然站着去啊，有的突然翘头。反正我看的是挺害怕的哈。飙车炸街的危害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擅自改变车辆外扩尺寸原有的技术参数，那它突出的部位呢容易刮擦其他车辆和行人。第二个危害呢，就是更换加亮氙气大灯对交汇的对向车辆驾驶人以及同向的前方车辆驾驶人，他的视觉可能会造成短暂的失明，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这个话题我们上周四的时候和我们的嘉宾啊说过，就聊过这个话题。不光是在一些机动车的这个群体当中可能存在啊，比如说对车辆有一个非法改装的啊，或者说他这个灯啊使用不当的，那同样的在非机动车又或者说电摩当中存在一种情况，就是对自己车辆的灯光进行啊改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说会在那个下方啊，就是稍微下方靠近这个轮子、靠近前轮的这个位置再加装一个灯啊，就是觉得哎能够照清地面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哎地面看不清啊啊，那在上面再加一个灯。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呦，那我是非机动车啊，我是这个电动车或者说我是电摩车，应该不会对其他车辆造成影响。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会看到，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骑电动车的话，如果它灯特别亮的话，我觉得就让我看的话，我觉得也是就迷迷糊糊的啊，就看不清前方的这个情况啊。第三个危害呢，就是改变转向灯的颜色，改装刹车灯为闪烁的形式，还有这个灯罩、贴膜等等，容易导致其他交通参与者误解车辆发出的信号，从而呢引发不必要的交通事故啊，就别人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了啊。第四个危害，改变车辆发动机输出功率，不仅产生强烈的噪音污染，那还容易导致车体发生自燃的事故。就刚刚这个视频，就是拆的这个轮子的这个过程，还有那个轮子上面好多线呢。啊，应该是改装的还是挺严重的哈。第五个危害呢，就是改装排气系统的消音器，不仅噪音大、污染重，还干扰其他车辆驾驶人以及行人的注意力，容易发生危险。
第六个危害呢，就是改装车辆制动系统，很容易导致制动不足或失效，改装悬架会影响车身的稳定性、平衡性以及通过性。第七个危害呢，就是私自改造改装车辆的不但危害重重，而且呢，汽车销售厂家对于因为改造的车辆的损坏呢是不予保修的，同时保险公司会视情况对事故损害赔付加扣或者是拒赔。那交警也提醒了啊，那马路呢也不是赛车场，千万不要说因为追求啊所谓的这个特立独行而违反了这个交通法律法规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人啊，一定要注意啊。

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这两天有这样一个新闻，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啊？这个反正我是看到了，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说什么事呢？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什么情况啊？我们来说一下。最近呢，在合肥啊，某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啊，因为违反了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没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导致公司的车辆近年来呢发生多起亡人事故，涉嫌构成重大事故责任罪、事故罪啊，被合肥的交通管理局立案调查啊。那5月12号呢，公安机关依法对他呢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当时我看到了这条。新闻的时候，文章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可能在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啊，他是这个老板，他应该不会说顶多是按什么处罚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情况啊，不会说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因为大家可以就刚刚我说的话，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就是有一个这个刑事强制措施，那就证明啊是牵涉到刑事责任了。那经过调查呢，王某某是庐阳区某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和安全管理。在2021年到2026年的这个期间啊，那他公司名下的车辆呢，共发生了6起道路交通亡人事故，造成7人死亡。那王某某作为企业主要的负责人呢，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切实履行对所属车辆的安全监管责任啊，隐患排查不到位，对驾驶人的安全教育培训呢流于形式，导致公司在近年内呢连续发生多起亡人交通事故，后果非常严重，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公安机关呢依法对他立案开展调查。那这起案件呢，也是再一次为广大企业经营者敲响了警钟，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千万不要因为短暂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安全责任。说到这儿，很多朋友说，哎，那这个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支持和依据呢？当然是有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呢，就是指在生产作业当中啊，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说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犯罪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所以说这个后果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哈。好的，我们的两路热线呢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哎，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3: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5: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6: 饭菜都要凉了，
3: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6: 你到哪儿了？
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3: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5: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8: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6: 老公，你到哪儿了？
9: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0: 小张，擦车呢？
11: 早上好，赵大爷。
1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1: 是呀。
1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0: 300公里？
11: 厉害吧？全靠这个。
10: 这啥？
1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0: 这安全吗？
1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1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1: 早上好，赵大爷。
1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1: 是呀。
1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0: 才20公里，够用吗？
1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1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4: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15: 守望午夜，
14: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9:18，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 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况，要提醒您注意到了，在西宜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大余首的附近区域流量呢出现了增加，另外新兴路上流量也是有所增加的，提醒各位朋友要多注意啊这两条路段的通行情况。另外呢，在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在万福的旁边流量也是出现了增加，提醒各位朋友开车路上呢还是要谨慎驾驶，小心出行。那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关于啊这个非机动车驾驶的这个非法改装的情况，包括啊最近几年很火的电摩，非常受年轻小伙追捧的这个电摩。最近呢，蒙城县宝塔东路上车流如织，有一名小伙呢在这里上演了惊险大片啊，他在这个骑行途中啊猛地一拉车头，瞬间啊把这个车头给他拉起来了啊，就这个车头高高翘起，就剩后面的一个轮子在地上跑，啊，就好像在表演这个特技，啊，就好像那个杂技团出来的，啊，但是他没有想到啊，这个高光时刻恰好被开车经过的交警呢尽收眼底，交警默默跟上，在不远处的居民区把这位小伙成功拦下。经过初步调查，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驶入机动车道，做出翘头等危险驾驶动作，而且呢，这个车辆的外观、电机、制动系统等多处涉嫌非法改装，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很纳闷啊，为什么要对这个车辆啊这样做？而且他还背了一个书包，啊，还背了一个书包。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现场的音频声哈。
7: 辆车都有底片，相信这辆车
16: 他
7: 满足不了。
16: 下了车背个电动车，背翘头吗？算了，给你拿另外翘的。
17: 来路上。
0: 交警就问他说：“你开的是不是这个电动车？”啊，是。那你翘头了吗？翘了。啊，问在哪个路段当中？经过初步调查，刚刚说到了啊，他这个是这个有这个非法改装，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驶入机动车道翘头，啊，这个目前相关的车辆呢已经被蒙城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依法暂扣，案件呢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啊，年少轻狂啊，年少轻狂，就是总觉得，就每个时代可能，有每个时代的这个这样的一种表现。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这个非主流过去的几年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是非主流，比如说那个 QQ 的这个头像啊，弄一个特别那个非主流的啊，什么那个黄毛、绿毛、红毛的啊，包括这个签名弄的叫什么火星文，那个时候叫火星文，就你看不懂啊，你说成耳啊，这样的一种文字啊，就是每个年代可能有每个年代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非主流。现在的我觉得这个非主流还不如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什么非主流，8090的这个非主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动作它是危险的呀。那你8090的这个非主流，它无非它可能说染个头发，或者说把这个 QQ 网名给改一下，签名给改一下，改成那个火星文，可能现在看起来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很傻，但是和这个翘头什么比起来，我觉得要好太多了，对吧？最起码它是安全的，啊，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呦，没有什么事儿吧，它只是翘头。但是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下啊，全国各地的这个案例当中，有没有关于翘头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我想这个数据也是不少的，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行为。那在这个大马路上这样去翘头，啊，速度那么快，这个造成的后果肯定也会更严重一些。所以说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孩子正处于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就家里边有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那作为家长我们更要去关心和关注他。如果说有这样的车子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多注意的啊。 好的，两路热线的855-8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17: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8: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7: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8: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9:25，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6还有855813六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路况啊，总的来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但是在建安路和这个耀都路的交口，建安路上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说一下啊，我们也会在节目里边提醒后方来车。
1: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0: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你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富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见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江、永辉超市、胖东来吊改店、CK、汤米、梅果、云贵川、新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一线品牌。项目地址：
1: 富阳市。
2: 都去哪儿了？
3: 都去一路相随了。
4: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3: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4: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3: 有车行天下，
4: 有事儿您说话。
5: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6: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5: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这个汽车的空调滤芯儿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么汽车空调滤芯儿啊，洗一洗还能用吗？啊，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哈。其实这个看似你省了这个钱啊，就其实后面让你后悔莫及。因为在当今这个社会，随着汽车的普及率提高了，汽车保养问题也是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许多车主啊，为了节省开支，就会尝试各种的方法去延长汽车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其实呢，空调滤芯和空气这个滤芯作为汽车的重要部分，经常被车主自行的清洗然后重复使用。那么清洗过后的滤芯真的可以继续使用吗？
5: 滤芯的种类和功能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下汽车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的作用。空调滤芯呢，主要是过滤车内的空气，除去灰尘、花粉和其他的微粒，为乘客呢提供一个更健康、更舒适的环境。而空气滤芯呢，则负责过滤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防止尘埃和其他杂质进入发动机，从而呢保护它免受损害。
6: 滤芯的材质与结构哈，这两种滤芯的材质，就是多为纸质和织物。它的结构的设计呢，也是为了这个捕获和滞留的尘埃。长时间使用之后呢，滤芯上会积累大量的尘埃和其他的杂质，导致它过滤效果降低，甚至可能引起堵塞。
5: 是的，
6: 从而呢就会影响车辆的性能啦。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汽车空调滤清器多久更换一次？汽车空调滤清器的更换周期啊，取决于多种。

0: 因素，比如说车辆的型号、使用条件、气候和空气质量等。一般来说呢，汽车空调滤清器建议每行驶10000公里或一年更换一次，以先到者为准。如果说车辆呢经常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当中行驶，建议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呢，如果空调系统的蒸发箱、风道和车内杀菌每年呢是至少清洗一次的，也可以相应的去延长空调滤清器。
1: 那么它的更换周期哈，如果车内就是总有那种异味或者是空气不新鲜，或者是行驶里程已经达到了20000公里，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考虑去更换空调滤清器。在空气质量恶劣的地区哈，比如沙尘啊、雾霾、天气较多的地方，可能需要更加频繁的去更换空调的滤清器了。总之啊，为了确保车辆的性能和乘客的健康，建议定期检查空调的滤清器的一个状况，按照合适的周期进行更换，并且是遵循制造商的一个建议。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滤芯的清洗和使用寿命。尽管一些车主认为清洗滤芯呢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但是事实上这并非总是有效。在清洗的过程中，有可能损坏滤芯的纤维结构，使它过滤效果会减弱。此外呢，即使进行了清洗，也难以完全去除沉积在滤芯上的杂质，这些残留物呢会持续影响它的性能。更有甚者，不正确的清洗方法可能会引发微生物的生长，进一步损害滤芯。
1: 那么为何不建议就是清洗滤芯呢？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滤芯来说，它设计使用寿命是有限的，你频繁的去清洗不仅可能会损坏滤芯的结构，还可能缩短它的使用寿命。此外呢，自行清洗往往是不能完全清除杂质的，导致这个性能下降。
0: 清洗之后呢，继续使用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比如说过滤效果会下降，清洗过程呢可能会导致滤芯的纤维结构损坏，从而呢降低它的过滤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滤芯呢会逐渐的失去它的过滤性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除空气当中的像尘埃、花粉、细菌等杂质。
1: 那么也可能会让它性能下降，因为滤芯上沉积物和杂质会影响它的透气性哈，导致发动机或者是空调系统的一个性能下降。如果空气滤芯堵塞或者是过滤效果不佳，发动机就可能会受到损害，并且导致燃油效率降低、功率下降等等一些问题。同样呢，空调滤芯性能下降也会影响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使你的车内温度难以调节，并且可能会增加发动机的负担。
0: 另外呢，就是微生物的滋长。如果说呢，滤芯长时间没有去更换的话，经过清洗啊，仍然有可能会成为像细菌、霉菌这些微生物滋生的温床。这些微生物呢，不仅会污染空气，还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同时呢，也会产生异味因为如果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长时间不更换，会导致发霉或其他异味的产生。这些异味呢会污染车内的空气，影响乘客的舒适度。
1: 那么为了确保车辆的性能和乘客的健康哈，建议定期更换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而不是清洗之后继续使用。遵循制造商的建议，确保选择适合自己车型的滤芯，并且按照更换周期进行更换。这样呢，不仅可以保证车辆的正常运行，还可以为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健康舒适的车内环境。
0: 结语我们来说一下，总的来说呢，尽管一些车主呢希望通过清洗来节省更换滤芯的费用，但是这样做呢可能得不偿失。正确的做法呢是遵循制造商的建议，定期更换空调滤芯和空气滤芯，这不仅是为了保证车辆的性能和安全性，更是为了乘客的健康。不要因为眼前的微小节省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那记住，车辆的保养是一项必要的投资，而不仅仅是成本的支出。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许巍的《星空》，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现在呢，很多人买车还抱着合资就是省油耐用的老观念，觉得国产车呢，要么油耗高，要么小毛病多，配置呢还抠搜。但是我们觉得啊，这几年国产车的进步呢，早就超出预期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盘点三款被严重低估的国产好车，哪怕你只是刚有看车打算，也值得花几分钟来了解一下。
1: 那么首先第一款为大家推荐的是2026款的瑞虎7。目前呢，这款车共推出了舒享型、畅享型、悦享型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是7.99到9.19万元，优惠之后裸车价是在6.99到8.19万元。
0: 外观方面，这款车呢，前脸配备了熏黑中网，配上双 L 型的 LED 日行灯，悬浮车顶搭配18英寸多幅轮毂，尾部呢是贯穿式的尾灯，整体简洁有力。尺寸方面，车身的这个长宽高啊，分别是4530、1862、1695，轴距呢是267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呢是475升，放倒座椅之后呢，能够拓展到1500升。
1: 在内饰上的话呢，车内中控台大面积采用的是软包覆盖，仪表盘和中控屏是24.6英寸的曲面环绕双联屏，由12.3英寸仪表加12.3英寸的中控组成的。车机搭载雄狮5.0智能系统，支持语音控制、OTA 升级，还有互联网等等一些这个互联的功能。
0: 配置方面呢，全系标配6安全气囊、胎压监测、疲劳驾驶提示、定速巡航、车身稳定控制系统。高配车型呢，还有360度的全景影像。舒适配置上，仿皮座椅、自动恒温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都有。高配呢，还带有座椅通风和电动尾门。其他配置呢，还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PM2.5 过滤、雨量感应雨刷等。
1: 在动力上的话呢，全系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最大扭矩是230牛米，匹配的模拟9档 CVT 无级变速箱，底盘呢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调校是偏舒适的，过减速带的这个颠簸感哈，过滤的还是不错的，开起来很稳。
0: 购买建议啊，直接选 1.5T 的 CVT 畅享版，优惠之后呢，大概是79900，落地呢也就85000到95000。既有倒车影像、仿皮座椅这些实用的配置，价格又合适，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的。
1: 嗯，好，继续推荐今天的第二款车，2026款的捷途大圣。这款车包含青春版和常规版多条产品线，青春版官方指导价是6.99万，其中青春版豪华加指导价是8.79万，优惠之后价格是在7.99万元左右。外观采用的是轿跑 SUV 的姿态，数字化的无边界的格栅搭配分体式的 LED 大灯，配合18英寸的黑色轮毂，内嵌红色运动卡钳，凌厉的腰线贯穿车身，隐藏式的门把手哈也增添了科技感。
0: 尺寸方面，青春版车身尺寸的4590、1905毫米，轴距呢是2720毫米，常规版4600、1900、1685毫米，轴距呢同样是2720毫米。内饰方面，青春版搭载12.8英寸悬浮中控屏，配8英寸液晶仪表。那常规版中高配呢是升级到15.6英寸超大中控屏，配9.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支持华为的 HiCar 无线互联、车联网和智能语音交互。
1: 皮质的座椅、全景天窗、定速巡航等等一些配置该有都有。50瓦的无线快充在青春版豪华加版上也是没有缺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青春版空调啊是手动控制的，算是一个小遗憾，但整体功能布局清晰，不影响日常使用的。
0: 我们再来说一说配置方面啊，根据不同车型的配有6安全气囊、疲劳驾驶提示、540度全景影像系统、皮质座椅、自动恒温空调、全景天窗、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热、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电动尾门、车道偏离预警、前方碰撞预警和主动刹车等配置。
1: 动力上的话呢，入门款的搭载 1.5T 鲲鹏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峰值扭矩230牛米，匹配的是6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约每百公里7.63升，高功率版则提供的是135千瓦，290牛米，匹配 7DCT， 油耗是最低每百公里6.93升。
0: 那如果您在购买的话呢，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直接选 1.5T 豪华版，优惠之后呢大概是94,900，有全景天窗、外后视镜电动折叠、感应雨刷啊，这些实用的配置，性价比呢比较高，不用上旗舰版。
1: 好，继续推荐第三款车，2026款的海豹 06DM 的旅行版啊。其实这款车哈，因为它旅行车在国内还是比较小众的，所以这款车也是被低估了的。2026款的海豹06DMI 旅行版是今年4月2号刚上市的一款新车，它共推出了4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11.19到13.99万。
0: 外观采用了比亚迪经典的海洋美学设计，封闭式前脸搭配双 L 型大灯，辨识度呢非常的高。车身侧面是经典的旅行车的造型，搭配18英寸的五辐轮毂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质感呢是非常在线的。车身颜色新增了极漆绿、曜石黑，还有暖色烟茶、亚特兰蒂斯灰，还有雪域白等可以选择。
1: 在内饰上的话呢，车内提供木色蓝、海运灰两种的内饰配色，采用怀挡式的电子换挡，仪表盘是8.8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呢有12.8英寸和15.6英寸的两种规格，标配智能座舱高阶版的D-Link 的一个100系统，支持多音区智能语音交互、AR 全场景的一个语音，还有在线导航、手车互联、无麦 K 歌、智慧场景模式、宝宝小憩模式等等一些功能。
0: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6安全气囊、高速爆胎稳行控制系统、自动紧急制动、前向碰撞提醒、盲区监测、车道偏离辅助，除了入门版之外呢，都搭载了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快领航辅助、拨杆变道、智能泊车辅助等功能。高配还能够选装激光雷达，支持城市领航辅助。
1: 在舒适配置有皮质座椅、前排座椅电动调节、自动恒温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中高配呢还有全景天窗、前排座椅加热通风，还有12英寸的 WHUD， 车载冷暖箱以及多色氛围灯。其他的配置啊，还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电动尾门以及6000瓦的对外放电等等。
0: 动力方面，搭载比亚迪第五代 DMI 技术，由 1.5L 发动机加175千瓦驱动电机构成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74千瓦，最大扭矩126牛米，驱动电机最大的功率175千瓦，最大扭矩270牛米，但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呢最快7.9秒，百公里亏电油耗3.15升，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破2000公里。底盘采用了麦弗逊4连杆独立悬架，标配高速爆胎稳行控制系统。高配车型还配备了云辇 C 智能阻尼控制系统和路面预瞄系统。
1: 如果要给大家建议的话，建议大家直接选200尊享型，因为相比低配的话，仅多花了10000块钱就能拥有15.6英寸的大屏，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车载冰箱和云辇 C 悬架软硬调节功能，可以说性价比哈是比较高的。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中午的十二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年来，我市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已设立各类基金32支，总规模241亿元，初步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产业基金集群，构建了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以基金活水精准赋能产业升级发展。市统计局消息，一季度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68.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3.1%，农业经济大盘稳固向好，运行态势稳健。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9383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惠及农户38.8万户，户均受益2418元。5月23号晚上，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迎来关键对战，亳州男篮坐镇主场迎战蚌埠男篮，亳州队凭借精准外线投射打出强势攻防表现，最终以68-59战胜对手。截至目前，亳州队已获3连胜，在联赛8强争夺赛中占据主动，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站，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探奇云阳龙岗。走过这一个惊险的地方之后的一小段路，沿着岗壁前行，可以说是一马平川，路面平整宽阔，危险性相对来说比较小。当路面由宽变窄，便进入了登山区。这是一条凿在山脊上的路，比起鹰嘴岩处的山路来，窄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远望的时候以为只是一条直路直上山顶，走近才发现这条路弯多坡陡，极度考验人的脚力和身体灵活度。这路段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在这个地方开始增设了护栏，有些地方必须借助双手扶着栏杆才能往上攀登。一方面要注意脚底打滑，另一方面与沿路折返的游客交错，因此也是要小心翼翼。我一路埋头往上，因为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所以根本就不敢斜眼看两旁，偶尔与行人交错也是紧张地握紧护栏，慢慢移动身躯。这一路上几乎没有树枝遮阴，阳光直射，晒得小麦觉得脸颊就要着火了。这一段路也是体力消耗最多的地方，每一次登山双脚都会由精力充沛到疲惫不堪反复循环，爬到半山腰我就开始气喘吁吁，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浸透，慢慢脸红发烫，双脚也越来越沉，再后来就是呼吸困难，举步维艰。本来打算停下来休息一小会儿，可是心里呢又有一种倔强在呐喊，再坚持一下，于是再坚持。小麦太清楚自己的弱点，那就是爬山速度过慢，而我一直想努力克服，就像恐高患者想挑战自己的人生高度一样。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越过一个又一个身体极限，保持呼吸节奏，匀速前行。一路上随时可见原地休息的游客，不时遇见折返的游客，个个大汗淋漓，面色红润，礼貌询问还有多远到终点，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还早，只好耐着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在登顶之前，我转过身居高临下欣赏这美丽景色，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细而窄的山路，让人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铸就的奇妙风景。翻过山顶，路面依旧弯多而且窄，下山的途中一位游客大声惊呼蛇，引得众人围观。我虽然没有看见蛇身，但也早就听说这片山中有很多蛇虫等小动物，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害怕紧张，与动物们为善，才能维系好这一平衡的生态环境。下山途中树枝变得稠密，遮阴处多起来，明显感觉凉爽了许多，呼吸也变得清新起来。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间待太久， 这种久违的

草木芬芳，让人神情怡爽。一边享受清新空气，一边远眺龙岗中的另一处风景——映月洞。下山完毕，走过一个弯道，便可见映月洞在离这里直线距离不到100米的悬崖峭壁上。通往那里的路凿在山壁上，路面依旧较窄，外面加了护栏防护，护栏外是万丈深渊。这条路上树木茂盛，有些枝丫横拦在路上，如果想要通过，得借助手将树枝撑开。一路上要不时地注意脚底的路，又要不时转身提醒后面的人不要靠太近，以免被树枝伤到。时而大跨步向前，时而只能移动一小步，时而手扶栏杆探身往前，时而放低重心侧身前行。映月洞就在不远处，可偏偏这一段路程仿佛距离很远很远。在你感觉一路披荆斩棘，胜利的终点就在前方的时候，真正的险境总会出现在离胜利最近的时刻。映月洞前10米距离这段路，或许我就不应该把它称作路。这一处的石头凹凸不平，最宽的地方不足半米，最窄处就一个脚掌大小，根本无法让两个人交错前行，只能单边前行。石壁上一块醒目的蓝色标牌书写着4个字，此处危险，给人的心里蒙上一层沉重的阴影。小麦把相机斜挎在肩上，深吸了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我一手撑在石壁上，一手紧紧地抓住防护栏杆，艰难前行。明显感觉自己双脚抖得厉害，心跳频率加快。终于走入了映月洞，洞里透着一份凉意，此为龙岗的第一层岩洞。听说每逢8月15左右可以看见一束月光从洞口射出，所以叫它映月洞。其实龙岗有3层岩洞，第一层映月洞穿透山底，第二层为月牙洞，洞身数里直通清水厂，第三层就是位于岗底的地下暗河，此河前流向山下的石笋河。而石笋河也同样是一片美丽的景色，源于七曜山的流水在石笋河这里切割了巨厚的岩层，形成了极为幽深和神秘的大峡谷。大峡谷东岸屹立着因溶蚀形成的巨型溶柱，形状和竹笋非常像，石笋高达200米以上，巍峨伟丽，雄显如霄。石笋河柔美而不失惊险，清澈而多姿，河水在幽深的谷内蜿蜒奔流，或飞泻成瀑，或积水为潭，或抛珠洒玉，或惊涛拍岸。峡谷内河水对岩石的冲刷、溶蚀、雕刻形成造型怪异的奇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峡谷内体现得淋漓尽致。乘橡皮船顺着柔美的石笋河穿过长长的大峡谷，可以一直漂流到长江，但沿途水势无常，暗流险滩密布。但是每次的旅行总是有一些遗憾，这次的遗憾在于只能看见这一层溶洞，如果有机会再次前往，希望可以看见更美的风景。小麦在映月洞休息片刻便开始了返程，这次出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奇妙。鹰嘴岩的险峻需要胆识才能登上石阶纵览全景，登山途中的危险需要毅力才能登顶居高临下，临近映月洞处的险需要足够的沉稳才能欣赏到别有洞天。人生犹如一次又一次登山，遇艰难险途应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对，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老师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8: 在呢。
7: Hey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7: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17:31，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嗯、行，那今天呢，就趁着这个好天气哈。
1: 怎么了？给大家放首歌。
0: 放什么歌啊？上来就放歌吗？放歌不是我们的脾气，真是啊。
1: 是的，今天可以，你就放一下，放一个关于下雨的歌。
0: 放要现在要放吗？
1: 不能吗？
0: 就是节目开始就说完方式就开始放，是吧？那是啊。
1: 好，缓一会儿，缓一会儿，
0: 缓一会儿，缓一会儿啊。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每天，就是尤其是女生，在睡前的时候都会有购物的习惯吧？
0: 男生也有，
1: 男生也有睡前购物的习惯。
0: 我是早起和睡前这两个时候就千万不能看的一些购买东西的东西啊。
1: 啊，你早起为什么会有？我早起是毫无购物欲，毫无这个那个什么食欲啊、
0: 哦，
1: 都没有。
0: 这个我早起还是非常清醒的。
1: 我早起的时候是欲望值最低的一天。
0: 我早起，我总觉得这充满幸福的一天。你早起我会买那些东西吧？
1: 啊，你是这样的。
0: 早起我会买那些当下能用到的东西。
1: 比如说？
0: 你比如说这个，这两天
1: 今天下午准备打球。
0: 哎，打球！你看今天打球那个手胶是吧？
1: 啊，
0: 或者说他给我推的羽毛球拍儿。啊，或者说他给推的羽毛球鞋，或者是这个运动服这些东西呢，我有的时候就会下单。
1: 嗯。
0: 而且接下来我要去干什么，他马上就开始熟悉我的生活了。
1: 哦，
0: 然后呢，男生一般就会有一些，就是他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舍得买的东西，这个时候就会买一点。
1: 哦，
0: 或者说当季比较能用的，
1: 就早上买。
0: 对，前两天呢，比如说这个柳絮杨絮比较猖狂的时候啊，
1: 买口罩，
0: 不是那个防沙网。
1: 哦，
0: 啊，就那种挂在车上的。
1: 但是说真的啊，这几场雨下的就是
0: 好多了，
1: 非常的舒服，已经没了，没了啊。
0: 嗯啊。
1: 直播间有人说，我们俩今天穿的真的很清爽。
0: 啊，对对，这两
1: 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冷，
0: 我有点热。
1: 开空调了没？没开，
0: 关了，没开空调。
1: 怎么关了呢？
0: 就是我现在要热，说明我已经恢复过来了。
1: 嗯，可以可以。我主人说我乱玩手机，
0: 打他，
1: 打你啊，马上打人。
0: 怎么叫乱玩手机呢？在回复听众的留言。
1: 是的，
0: 确实是这种情况啊。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我们消费有关的。
0: 对，您冲动花的最大一笔消费是什么？
1: 是什么？上学。
0: 哎，上学不算冲动啊。上学是必须要接受的，
1: 就我看有很多人说自己花了几十万啊去留学，然后回来之后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不如我当初不如把这几十万留在我自己的口袋里了。
0: 哇，真是，就是学习啊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让你就是现来现，就是说
1: 对，是的，
0: 马上就能得到什么钱财类似的东西。它是
1: 叫什么换线吗？
0: 它不是换线的问题，它是在你精神层面给你架构一个阶梯。
1: 对，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上学，好像有的人会觉得哦，对我意义有什么影响啊？我又不上班，我又不干嘛，我就做个生意。
0: 对，
1: 其实就是假如说你上过学去做生意的话，逻辑啊会更加的清晰，
0: 对，
1: 你会赚更多的钱钱，
0: 让自己过得更富足。
1: 对对对，
0: 不管是经济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啊，这都会有啊。
1: 但是。其实算了一下，自己从小到大、花最大的一笔开销就是上学。
0: 对，学费。
1: 学费最贵了。
0: 我不然，我是生活费。
1: 吃的多。
0: 真的，算下来真是。
1: 我现在是吃的多。
0: 我一直是吃的多，我的学费因为这国家政策好啊。
1: 哦，对对对。
0: 啊，那个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只要交几块钱就行了，就在这有的时候就书本费有的时候都能免，知道吗？
1: 啊。
0: 后来之后呢，就是书本费加上这个学费啊，好像也没多少。
1: 我记得我6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当时学费就是减了很多，交了60块钱。
0: 我那时候一般就不问嘛， 家长就说那学费无所谓，你就是生活费得给点啊，这种情况。
1: 哦，
0: 然后后来之后呢，由于报考一些学校之后呢，我们还有补贴，你看。
1: 哇，
0: 是吧？你、咱这个艺术类专业的有，
1: 你有补贴啊？
0: 特定的啊。所以说最大的开销应该是学那个。怎么口费
1: 啊，你学这个当时花钱了，我听别人说现在更贵一些，
0: 当时也不便宜，
1: 当时咱们就是几千块钱学的吗，
0: 盖了帽6300
1: 啊，
0: 就盖了帽了嘛，就那时候那个、
1: 啊、
0: 就我那个专业是最贵的
1: 啊，然后现在就已经很便宜了吧，不是很贵了，
0: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能再进入到学校校园我的孩子还没到上大学的时候哎呀行啊，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花的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啊？
1: 小土豆说啊，忘了，估计是报摩托车。哎，我身边有两位朋友，他们都报了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证啊，然后去考试。结果两年了，还没有考下来。
0: 他是没去吗？还是
1: 就是去一半儿，就好像不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这样考吗？
0: 对，正常的。
1: 对，然
0: 后
1: 就
0: 文明礼仪驾驶，
1: 就可能考了第一关就就停了。
0: 就没时间去练车了
1: 是没时间还是不想去呢，
0: 他那个好像那段时间最快的应该就是一个多星期就能出证
1: 哦，这最快的是这样的
0: 啊，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你腾空时间嘛，
1: 集中的去学
0: 增驾嘛，就是 CED
1: 哦哦哦，
0: 然后我们又已经有 C1 了嘛，前面的那个学交通安全法律的这一块的话你就不用太过复习嘛，然后中间就开始练车嘛，然后呢他是三轮摩托车嘛，然后去开荷载的这种载具，
1: 听着其实挺简单的，
0: 对对对对，然后过一些这个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啊他们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因为里面那个报考内容我也不是太清楚嘛，然后在最后就是文明礼仪驾驶再加上一个路口里面他就过了就拿证了嘛，因为增驾的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单报好像好一点点啊，但是报考内容是一样的，因为前面你有基础好吧，
1: 所以说呢就是假如说报了名呢就赶紧去吧，就不要再拖延了，一拖就拖几年，
0: 对对对对，这个您就是他那个就是报了之后呢

0: 我就验证了我说的话。
1: 没买的对是吧？
0: 对，雄安四五节课就停了，停课了。
1: 哎、这个您报网球课的时候在哪儿学呀？
0: 体育公园那边。但真累，我那时候那几天特别瘦，因为我一直还不就是靠着你就是腰啊，然后扭来扭去啊，然后当时就特别减肥，
1: 发力，
0: 然后特别出汗。对，
1: 那网球和羽毛球差不多。
0: 嗯。
1: 就是羽毛球比网球要轻快一些吗？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羽毛球比这个网球会轻松一点，虽然也累啊，但和网球相比，我觉得用的劲儿就不是很大。
1: 对对对对，腰腹力量用的很大、哦、那个。
0: 嗯。
1: 网球肘不就这么来的吗？
0: 对，
1: 因为它需要那个网球拍比较重嘛。
0: 对。
1: 旋转内旋发力，啪啪那种打，羽毛球还好一点啊，但是也挺累。老累了，
0: 想一想最不累的是乒乓球吧。
1: 乒乓球也非常累。
0: 也累，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业余选手就。
1: 愿意选手，我投给你，你投给我。
0: 对对对。但是那个乒乓球也上瘾。
1: 然后跟所有球类它都上瘾。就运动给你带来的快乐，你是你无法然后不学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的。
0: 我是那种，就比如说这几天我特别想锻炼，然后就是一天到晚可能有时间就去锻炼了啊。假如这两天我特别懒，就是一动不动那种。
1: 嗯。
0: 你是不是这样？还是每天必须保持一定时间一定量的运动量？
1: 我是你说的后者。
0: 后者哇。
1: 前者可不行，我这两天快把我憋死了。这两天呢，我的腹部被亲爱的小虫虫。吻了一口，然后过敏了，然后就吃什么过敏药啊，抹着过敏膏吧。第一次呢，我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什么医药单，然后呢，过敏更严重了，就是乱抹的一个药，然后抹上去了。我看他这个是治这个方面的，但是我对那个东西过敏，我不知道，加重了我的过敏，然后又到这个诊所去开药。然后那个药呢，对我的这个作用力不是特别的大，又换了一种药，现在慢慢越来越好。
0: 咬了一口之后。整片都全是，
1: 它是开始往外散，真的是就那一块开始往外散，
0: 就严重了
1: 啊，老难受了，知道吗，朋友们？
0: 我前年的时候，然后去那个广州那边玩，当时去了一个动物园嘛，那边，然后就身上我回来之后有三个包，当时我没注意，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包咬的啊，什么动物咬的。然后我就觉得痒痒的，就是就挠了几下，然后过了就是回来之后第二天吧，我就看了一下啊，还是红的。没过几天也不痒了，我发现全变成黑的了，就到现在我的腿上就有三个黑的那种包，然后已经是黑色素沉淀了，里面还有硬块。
1: 咱俩的皮肤差不多呀，
0: 就是疤痕性皮肤嘛。
1: 对对对对对，我是属于那种。
0: 然后我就看了那个皮肤科的医生，我问那个老爷爷，我说我要不要把这个黑色素给
1: 去掉
0: 呀？他说你平时疼不疼？我说不疼。痒不痒？我说不痒。他说那就算了，因为你是疤痕性皮肤，然后如果说你在这个包上给做一下，就是把它给去掉的话，可能你要缝针，然后缝线，然后你这个
1: 疤
0: 会更大，
1: 再留个疤痕，哎呦。可受了呢，这是就是说咱就说咱主持人的肌肤都娇嫩，那是
0: 不是？而且我是这样的，疤痕性皮肤我发现了，就是蚊子咬完叮完之后，比如说你们就可能就没有了，就一个红色的，就是不太清楚的印记。我是点儿，
1: 我不是点儿，我是片。
0: 那你更严重，
1: 我得比你这厉害。你看
0: 我
1: 手上，
0: 我这是好了，
1: 你看我手上这一块，看到没有？就这两个疤，这两个，这都是几年前的擦伤了。
0: 哎，我发现我们俩这有个痣，你看我那里，
1: 我这有
0: 那里，你那里
1: 这个这有
0: 你那个胳膊上面
1: 这儿，
0: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然后我用那个药水给自己点成这样。
1: 别乱动，真的吗？那东西别乱动，这是
0: 小时候点的增生了。
1: 倩姐说你们好适合穿白色呀，好看，是吗？这是我们工作服，自己出费买的啊。
0: 是的。
1: 今天是巧巧的妈妈给巧巧开门。
0: 哎，我发现我们俩经常是穿同色系，发现没？就很多次。
1: 你看吧，这搭档与生俱来的有这种默契感，
0: 对吧？这不是第一次这么有默契了。
1: 我告诉你，你永远和我有默契，因为我的衣服就黑白两色，就只有黑白两色。
0: 但其实我黑色和白色的衣服比较少。
1: 我还偏多，黑色、白色、大红色。
0: 男生嘛，男生就是黑白。
1: 黑白以前还穿灰呢，后来不敢穿了。
0: 为啥？
1: 不适合我说，
0: 啊，真没见过你穿灰色，
1: 就没有，
0: 哦、
1: 就不用这么说啊。
0: 绿色也没穿过，
1: 绿色有一件，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穿越来越小，那衣服缩水，
0: 哦，
1: 知道吗？ 原来衣服都越来越大，我是越来越

0: 少，知道吗？
1: 嗯嗯。
0: 这个大米饭说，主播每天几点直播？在您吃饭的档口，5:30到6:30。
1: 是的，早上好，水墨石，你不会刚起床吧？太羡慕了。
0: 哇，天哪，艺术家呀，水墨石，你这属于是。
1: 对。
0: 哎呀，那是今天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今天下雨，我们从5:30到7:00。
1: 哦，对对对，
0: 延长半小时，
1: 延时了。
0: 对，听重播的朋友没这福气了
1: 啊。
0: 听众播只有一个小时啊。
1: 嗯，俊哥说啊，这是重庆八地魔幻山城、
0: 嗯、
1: 啊，他的名字啊，说主播你们肚子现在饿了没有？我真不饿，
0: 嗯、饿没得。
1: 然后来我们重庆吃美食，我们重庆美食多。
0: 对，知道知道。
1: 是真的很想去，但之前不是说开通这个航班吗？嗯、我不知道现在开通没有。
0: 我给你问问。
1: 啊，可以，我自己问吧。
0: 开通了没有？没人答复。
1: 就是觉得如果说就是有重庆的航班，假如说冬天我们去吃个火锅就回来了，周末的时候
0: 嗯，延长时间好啊，加班快乐呀，运营真是，
1: 这是谁呀，
0: 这倩姐，这是王晶的妹妹。
1: 刚刚我们俩讨论要不要延时啊、
0: 嗯、
1: 后来发现不是我们俩说的算，
0: 也是我们俩说的算，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一定要征求主播的时间嘛、
1: 哦、
0: 万一他在下面还有一场直播，我就没有办法再直播了嘛，
1: 嗯嗯嗯，
0: 然后呢问了一下李老师，他接下来没有直播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能延伸到七点、
1: 嗯、是的，
0: 以前我们准备延伸到7:30或者增加一个小时，但是7:30你们早就到家就开始睡了，
1: 其实我这一夜都可以坐在这里，
0: 是吧，
1: 嗯，
0: 我也是。
1: 嗯，重庆亳州到重庆直飞的航班啊，直飞的还没有开通，
0: 嗯，
1: 就是有这个计划待执行。
0: 哎，山武说什么美食？
1: 肯定火锅啊，串串啊，
0: 火锅儿啊，
1: 对，
0: 串串儿，
1: 嗯，
0: 你说还能其他的美食也多，折耳根啊，
1: 我不喜欢吃那个。
0: 我现在。我说实话，我只有酒后吃过、
1: 啊、
0: 但是我已经忘去了它是什么味道。
1: 我觉得那个味道，对，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吃的别人比较少，所以不太能接受。
0: 嗯，我这嘴啥都能嚼。哎哎，不好意思，哎，这怎么看起来电影了？
1: 这什么？
0: 哎，不对，我的直播在哪里？哎哎，不好意思啊。
1: 这个人从妙路时空直接滑到了日照新闻。
0: 闪懂日照。好了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的群众朋友们啊，他们花的最大的一笔开销是什么啊？
1: 羊，
0: 小土豆啊。
1: 啊，羊，下面是羊了。最大消费就是一冲动换了个手机，这个算不？
0: 这不算呀。
1: 其实我觉得手机其实挺省钱的，就是你只要就是说没什么，比如说换新的，比如说对你的镜头啊，或者是整个系统有什么追求的话，
0: 嗯，
1: 就是用个几年就不会坏。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大家呢就是爱惜自己的东西，我是可以理解的、啊、
1: 对，
0: 但是过分的爱惜就有点过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就是说咱这手机上哪天不小心咔磕了个角，这角稍微有点瑕疵，有点磨痕，
1: 嗯，
0: 不行，我必须得换了。你把整个肚边换了之后呢，齁贵。
1: 我记得
0: 不适当的
1: 那个三星那个曲面那个屏挺贵的。
0: 哦，那肯定贵嘛。
1: 嗯，
0: 然后呢，我有一个朋友，就他特别就是重视自己的手机以及电子产品，不能有一点点的划痕。
1: 他有划痕了就难受
0: 啊，对对，受不了。
1: 我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的。
0: 我是属于什么情况？只要是在面上我看不见的，都为无所谓。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哎、看我手表，我已经戴
1: 咱俩一样，
0: 这手表已经6年了啊，但是这手表已经就是上一次摔了啊，然后呢，现在时刻提醒着我。啊，又让又甩，我就我甩了，嗯，懂了吧？啊，就是他给我长了个记性，知道吗？每次我抬手一看手表，我就知道，哦，不能那样，不能那样，不能那样。
1: 哎，比如说你的手机屏幕啊，比如说那个屏碎了，你会自己主动去换吗？
0: 应该不会。他如果说不影响我的操作，
1: 我也是，我也是。然后我每次都是身边人看到我的手机，实在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就说我来帮你换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0: 然后呢还分两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屏啊，我听过一个玩手机的朋友说，他说是分为内屏和外屏。
1: 对对对，是的。
0: 对，还有你还贴了一层保护膜。
1: 嗯，
0: 这内层呢，那个
1: 就那个保护膜其实碎了 我不影响，我
0: 对撕掉扔掉再换个新的无所谓、
1: 嗯、
0: 但这个屏幕当中，那以前的手机有一个保护膜，有个外屏，有个内屏，它外屏就是保护内屏的一种屏。
1: 是的，
0: 那个屏碎了之后就有点硌手、
1: 嗯、
0: 内屏碎了之后呢就无法显示。
1: 哦，
0: 这种情况 啊，现在我不知道手机做的是什么情况，
1: 所以内屏换了肯定得换了嘛，换个屏了
0: 啊。
1: 水墨石说，帅哥美女啊，桥城区今晚有雨吗？有，今天夜里呢，我们桥城区8点到11点有小雨，还有局部中雨，并且呢伴有雷阵雨和短时强降水，风力比较偏大啊。出门我们大家注意带伞，而且要防风啊。
0: 啊、哦，防风。
1: 嗯，
0: 你是我的莫说，最好别有雨，我夜里要跑外卖。
1: 有雨的话不会加钱吗？就除了我们通行的时候有点，我的脑回路。
0: 肯定会，肯定会啊！
1: 就是你配送费，你喊悠悠跑腿，就是下雨天、天气原因，就加钱了。
0: 英俊说最大的花费是娶媳妇儿，算不算？
1: 也可以算，那不是，其实也不是花费吧，就是你是相互的。
0: 这叫花销。
1: 对。
0: 这不都叫花费？
1: 这叫投资，你知道吗？
0: 花销，你叫您都叫赢罪了，你给我问。
1: 你看你娶媳妇之后，就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多好。
0: 嗯，对，
1: 是吧？
0: 哎，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来，
1: 嗯，
0: 我前两天呢，就是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条说说，就是一个动态嘛。他说，自从我娶了媳妇儿，我有了那个她，我才知道我可以睡到香香的被窝里
1: 啊。
0: 香香的被窝，就是他的被窝以前全是凉的，就男生就是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每天洗头，还有种东西叫护发素，还有一种东西叫沐浴露。早上起来刮胡子的时候呢，也不会把脸刮伤了，有东西叫剃须刀，就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就以前活得太糙了，
0: 对，
1: 太粗糙了。
0: 对，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呢，米饭还有热米饭，就是不是那种热过的米饭，是新鲜出炉的热米饭，啊，还有说就是吃饭的时候还得配汤，这个是我无法想象的，就是说他就是有了媳妇儿之后，我知道这就是。冬天的时候还可以用电热毯。
1: 对，原来是这样的。
0: 对，
1: 那以前他是在哪儿生活的？
0: 啊、不是，就是
1: 在山洞里面住着。
0: 啊，我告诉你，绝大多数男生是不会用电热毯的，知道吗？还有说什么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是什么穿鞋的时候还有鞋撑。
1: 啊、这个太像哥了、
0: 啊。
1: 我觉得每次去拿那个鞋撑都挺费劲儿的。
0: 哎。我说这真是绝了，真是啊！
1: 快乐每天说哈哈，好精致，绝。哎，真的是。比如说女生，你看男生洗头发就是洗发露、洗发水，给自己挤一泵就洗了。女生先用洗发水，再用护发素，再用护发精油，还要吹头发，吹完之后还有干了的时候喷的那种护发喷雾。
0: 这头发跟着你们真的没什么受过苦啊！我唯一用过的护肤品就是肥皂。
1: 肥皂哦，对，其实肥皂挺好用的，
0: 它相当好用。
1: 我一般就是把肥皂放在我的搓澡巾上，对你试一下，真的会就是你洗完之后觉得很清爽很舒服，就是边去油边去你身上，比如说脏洗对泥垢，然后就比较舒服。你试一下，就假如说你直接用那个肥皂的话，其实就是那个泡沫容易会没有，但你用那个你的搓澡巾一弄。就那个泡沫出来的很快，就像你的那个那什么那圆球那是啥？
0: 浴花。
1: 对对对，是的。
0: 浴花不就是头发吗？
1: 我好久没有用过那个东西了，我都忘了它的名字了。
0: 就以前我听别人说叫浴花，然后呢，他会挤那个挤泵那个东西在上面，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一个同学用过，我从来没感受过。我说这还有浴花，我抹上之后，我总觉得我洗不干净。
1: 还有那个我不能接受，搓泥宝。
0: 搓泥宝撒身上的那种。那不是
1: 像沐浴露一样，然后你在身上就是直接一揉一揉，全是灰。
0: 它
1: 全是泥垢。
0: 对，那个东西到底它是加成呢，还是就是它骗你的呢？
1: 就是每一次我觉得那个搓泥宝就感觉会有科技感，我自己自身觉得可能它没有，我就是自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我看一下这个搓泥宝的成分是什么？
0: 对我们这些娇嫩的人来说是不行的。
1: 现在已经成啥样了，就是那个花洒里面可以直接放上沐浴露
0: 哦，
1: 还有这种花洒，我还买过一次，后来每次都要更换，太麻烦了，就不用了。
0: 我的天，就是又懒吧又精致。懒中的精致，真是。哎呀，
1: 对对对，
0: 哎呦，2015年报的驾校，一次报了个一冲动报了个 B2， 那不纯纯浪费吗？这是也没这个要求，我该干嘛要报 B2？ 这是啊。
1: 哦，你看搓泥宝啊，搓泥宝的核心啊，常见有卡波姆，就是增稠剂
0: 啊、
1: 然后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然后这个呢，他们在水和皮肤这个有盐分的情况下啊，会发生反应，形成白色絮状的沉淀。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泥，就是你看、你发现你用搓泥宝那个搓下的泥，就是白色絮状的啊。你仔细回忆一下啊。然后商家会宣传，比如说像植物起泥因子呀，这些，比如说多是提取仙人掌里面的一些胶状物质，那本质呢也是通过类似的胶体反应过来，然后才起泥。所以呢，我们搓下来的泥一部分是产品本身的反应的假泥，然后另一部分才是皮肤的，比如说那种
0: 泥垢、
1: 角质、油脂、泥垢。
0: 哦，懂了。所以说这个它会产生反应，只要你身上有盐分，
1: 对，
0: 就会有反应。
1: 但如果频繁使用，会就是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
0: 它会破坏你身体的平衡吗？是吧？
1: 对啊，因为里面有过度的清洁那种。
0: 哦，
1: 会让皮肤变得很干燥，而且我觉得那个增稠剂你老是在身上用不太好吧，对吧？
0: 这个就是给你物理上给你搞了一次心理冲击。
1: 那你觉得哇，洗干净了，搓下了两斤泥，
0: 拜拜，洗拜拜，这是啊。
1: 俊哥说啊，我们重庆有个新规定啊，坐重庆黄色法拉利出租车，乘客必须要带这个安全带，警察查到要罚款的。也不只是重庆，全国各地也可以说
0: 是，
1: 对，都一样。
0: 您只要坐车就必须佩戴安全带，这事儿啊。
1: 对，是的。
0: 有很多朋友不习惯，你戴戴就习惯了。所以啊，坐车不管坐谁的车都要佩戴安全带啊。
1: 就我看过一部电影，是一个国外的片子，然后我忘了那个电影院是什么名字，就有一个小男孩才18、19岁，然后他开车，在一个就他觉得那个车道没有人，然后有点像山路那种，然后没有人呢，也挺平的，比较平缓的一个山道啊。然后又把安全带给去掉了，结果开着开着，从旁边突然间出来一辆车，直接把他给撞飞了，就是因为没有带安全带。
0: 哎呦喂！
1: 就看完那个，其实冲击挺大的。
0: 您是看的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公益广告吗？
1: 不是，你说公益广告有这个？
0: 有这个
1: 啊，
0: 而且
1: 我看的是一个电影片段。
0: 哎呦，这个公益广告我记得特别清楚啊。
1: 所以说安全带生命带，
0: 对对对，
1: 出门一定要记得带。
0: 现在我们插播一条这个即时路面通行状态啊。在西大道亳州学院附属学校路段堵车比较严重啊，这个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在亳州学院附属学校，也就是嵇康路路面上的一个车流比较的多，学校周边建议大家如果说不是必须要前往本路段的话，建议您绕行啊。
1: 是的，选择绕行。
0: 对，魏武大道都行啊，所以说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很多 C 朋友呢在这个点的时候是接送自己孩子的啊，你要多多注意，因为学校周边那个车流增加呢就是在这个放学点，有的错峰出行还是在这个放学点啊。
1: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下雨，天气不太好，所以车呢会变得很多，而且呢大家这个通行能力会降很多啊。
0: 对，而且魏武大道上现在目前增加的车流比较多，建议您西侧绕行啊，西侧绕行的
1: 对
0: 这个仙翁路上哎都行啊。这个落花风雨更伤春说一门鸭肉汤味道咋样，想去喝一次，几年刷到了，不错，真的不错，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它那里面有什么羊的、羊杂的这类似的，就看您的口味怎么样啊。
1: 你这让我想起来咱们上次说的什么王氏还是什么那个牛肉汤，咱俩还去尝了一下，在体育公园那边。
0: 哦，我知道了，
1: 那个什么牛肉汤，
0: 淮南的，
1: 对对对，淮南牛肉汤，什么什么淮南牛肉汤，还是听众在咱们这个评论底下说的，然后我去尝了一下，你更喜欢喝哪一种？
0: 很中肯，
1: 就是他就是那个淮南，他放的他家那个淮南牛肉汤里面就是放的有点像小火锅了，我觉得，
0: 对，
1: 有点像了吧？
0: 白菜什么加什么菜你随便加，
1: 对，各种各样的菜，就是有点就是最好吃的一点就是他的牛肉是现涮的，就和我们以往的牛肉汤不太一样，
0: 对，按道理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这个洛阳的那个牛肉汤
1: 啊，以老笨打的那种。
0: 对，不行，往里边放分子泡冰死满
1: 啊，那种啊，我也喜欢。
0: 哈先生说快下班了，早着呢。您应该是快下班了。
1: 延时呢？
0: 对，我们到7点啊，大家静等着啊。
1: 距离我们下班还有1个小时2分钟。
0: 怎么还算着算着日子，算着时间过日子呀？ 好吧，再次提醒到啊，西达道与养生大道交叉和通化路交叉路口路段处呢，现在的堵车比较严重，您通行时格外注意。
1: 对，
0: 包括平行东侧的建魏武大道由南向北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直到杜中路，提醒过往司机多多注意啊。
1: 对，还有我们临清渡大桥北边啊，新华北路那边有三辆车发生了碰撞，目前呢那边也是十分的拥堵，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啊。
0: 嗯，提醒大家多多。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接下来要考一考大家了。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真是，哎，
1: 有奖竞猜，
0: 无奖竞猜，
1: 有奖。刚刚那个小土豆在群里面分享了一首歌，
0: 哦，
1: 说想让我们给放一下，
0: 这都算奖啊，
1: 是吧？
0: 哦，
1: 就刚刚我们分享的话题是什么？如果大家有回答上来，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给打出来。
0: 他是不是撤？没撤，
1: 他没撤，别放呢。
0: 啊、哦。
1: 必须得设点这个门槛儿。
0: 哇天，我们还有门槛儿了，我们现在
1: 显得我们俩也是有脾气的。
0: 就是进门容易啊，成角难，知道吧？
1: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0: 嗯，
1: 小土豆，你快点去说。
0: 好，就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李景亮这朋友说该解决的问题啊，
1: 哦、
0: 你可以反馈到给我们的这个。5050-1234这个节目组，说办就办啊。
1: 对，他还问，有人问说残疾证要换吗？是的，10年到期就要换了。
0: 对，
1: 我记得我上周还播了这条新闻，
0: 给大家还说了来着啊。
1: 对，而且我们要超过10年啊，如何处理就是重新鉴定。
0: 嗯、
1: 还有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药都时空的节目，然后在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这些，比如说你去办理的一些步骤啊、过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就是超过10年肯定要换证的啊。
0: 嗯。我看你群中有没有答复的啊？有啊，有就行。那这两个朋友。
1: 有了吗？
0: 有了。行吧，我们给您放歌也不行，先聊聊吧，要不然。慢节奏啊！刚刚有朋友给我们在抖音平台上送出人气票，非常感谢啊！没看到您的名字一闪而过了啊！
1: 这个怎么送呢？
0: 人气票是吧？
1: 啊，
0: 点礼物呗。
1: 啊，礼物里面有人气票是吧？
0: 对，哎。
1: 哦，这有人气票。
0: 哦，这送出一张。
1: 哦，你也送出了。
0: 还有的。真不错，这是真不错。
1: 你有这个钻就可以送，我就送不了。
0: 因为我要充值嘛。
1: 我要充钱，算了。
0: 算了是吧？哎嘿，好嘞。 好，
1: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话题，我们的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啊？
0: 嗯，百事
1: 可
0: 乐，
1: 嗯，
0: 说一万多办了叫私教，一万多。
1: 你其实是一万多，你比如说你现在一节私教课的费用，就拿健身来说，得200左右吧，就是而且也没有那么贵的，就得200左右吧。

0: 现在的价格，在咱们亳州的话，
1: 这么贵吗？
0: 啊，
1: 我去当健身教练算了。
0: 我也觉得你挺适合的，
1: 真的。然后呢，只上两节课，太苦了，坚持不下来。
0: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你先给自己一个体验期，
1: 嗯，
0: 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先去体验一下，看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就是你还可以及时止损，对吧？
1: 其实教练就应该在这个时间给你调节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程度。
0: 对，
1: 他如果说觉得他不能照本宣科的，就是按照他那个流程给你教。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技术和技术不一样。
0: 对，而且肯定是先从易到难嘛。
1: 嗯，
0: 就是一万，你看我算了一万块钱，假如说一节课的话是200块钱，就只能报50节课。
1: 这个我前两天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健身教练，他给我讲了这个道理。他说你啊，你要是想当教练，你就得成什么样的，你就要成为一个渣男。
0: 怎么了？
1: 我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比喻法呢？这个大家听一听啊。
0: 啊，
1: 这个渣男是打双引号的。他说你不仅要爱上健身这回事儿，你要爱上你的学员，
0: 你的会员。
1: 对，他每天跟你说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就像哄孩子一样。
0: 对，而且我发现了，就是他会给你讨价还价。
1: 对，你有的时候啊，你如果说能是成为真正好的朋友，
0: 嗯，
1: 你就把他当成朋友。如果说呢，他要是比你年龄大，就把他当成长辈；比你年龄小，当成自己孩子
0: 啊。
1: 这种情况，
0: 然后这样相处，
1: 你要真心付出，因为每个人的起点和什么都不一样。
0: 嗯，
1: 就每天你得说服自己啊，今天来上课的是谁谁谁，啊，这个时候你就有这个什么，兴趣交下去了。
0: 嗯，
1: 哎，他要给你发脾气，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不懂事了呀，或者说长辈应该的啊。
0: 对。还有的就是面对不同的学员，就是教练也会有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有的学员，
1: 嗯，
0: 他就是怕吃苦，然后你会先给他像这个紧箍咒一样紧，要稍微松一点，
1: 嗯，
0: 要不然就会遇到这个网友的情况，太苦了，坚持不下来。估计这两节课给他那个什么拎懵了。
1: 他以前的这个，我告诉你啊，他以前有这个是这样的，
0: 嗯，
1: 他有一个这个训练流程。就是你只要到了健身房，先到公共区域。如果说私教，
0: 对，先去做几分钟有氧。
1: 哎，对，如果说你先到公共区域去跑那个跑步机，
0: 嗯，
1: 10到15分钟，简单的一个热身，你可以定里程。有的人说跑1公里，有的人就
0: 是有的人就是
1: 跑10到15分钟，然后你再过来做这个私教课的内容。
0: 嗯，
1: 有的时候私教课教室当中也有跑步机，你也可以在那儿在这儿跑。如果说没人的情况下。然后让你简单的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拉伸，简单
0: 热身。
1: 对，
0: 啊，
1: 运动前和运动后都需要热身嘛，做一下简单的。
0: 其实你一节课假如说是60分钟啊，你私教课你前10分钟在热身，后10分钟在拉伸
1: 啊，预备吗？
0: 也就是40分钟。
1: 教练最后会帮你放松吗？
0: 对啊，你放松也在里面吗？
1: 对，也在涵盖这个过程当中。
0: 所以钱是自己的，还是要好好练。只上2节课就废了。
1: 嗯，然后呢，他就会教一些专业的姿势。
0: 对，
1: 就是如果说姿势不对，会练到其他的肌肉块。
0: 但觉得啊，假如说没有什么健身基础的，找一个教练其实蛮有必要的。
1: 啊，相当有必要。
0: 对，你自己练也不知道练的啥。
1: 嗯，
0: 啊，对吧？
1: 你朋友那个这叫斜方肌。
0: 斜方肌
1: 练得老壮了，像个蛤蟆一样出去了，天天没事。
0: 我唯一的健身痕迹就是我的斜方肌。
1: 就是斜方肌，它是个非常好的伙伴。
0: 但我发现了，就有的人特别好命，就天生的，他斜方肌，就每个人都有斜方肌，他走位就很好。有的人就是天生往后走，往后背那边去的，
1: 嗯，
0: 但有的人就是往这个脖子这边往上走，
1: 连着走。
0: 对
1: 啊，
0: 然后显得没脖子了。
1: 他每次你知道吗？斜方肌，他你要是只要是动作不对，他都会借力。
0: 对，
1: 他都会借力到斜方肌上。
0: 分享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就是我在网上学到的啊，这样的，你看了吧？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比如说你拿哑铃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然后这样就很好的避免了借力。然后我试了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食指挺用力的，
1: 有点啊。
0: 对，然后你把这个食指给竖起来之后，然后会发现，嗯，比那更累了。
1: 还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什么沉肩不会沉。你就是坐直了，然后找那个拧电动车的那个感觉
0: 啊！你是这样的
1: 啊？他就是沉肩。
0: 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先耸肩，
1: 先
0: 这样，
1: 嗯，
0: 然后这不停下来了吗？然后再这样，对对对，
1: 啊，
0: 咱俩这样是一样的啊。来干嘛？
1: 哎呦，就是教大家健身知识。
0: 业余的，听听就算了。
1: 我们是专业的，谁敢说我们是业余的？
0: 但是其实这些方法都挺好用的，比如刚刚那个把食指伸出来去拿哑铃，
1: 嗯，
0: 对，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耸肩、沉肩的这个方法，

0: 啊，都特别好用，大家可以用起来。
1: 如果说你真的实在找不到感觉，你一定要让那个教练呢先给你指导一下。你这个健身房的教练呢，他在空余时间是可以免费让你给你指导一下的，
0: 聊一聊。
1: 你跟他说一下，你说教练，他不可能说你不掏钱一毛钱都不教你，练错了怎么办？
0: 嗯，对，
1: 知道吧？这是很危险这个事儿。如果说双边练不了，先练单边，先慢慢的来。
0: 嗯
1: 啊，
0: 年华说，这下一个桥承载了整个河北的交通压力。是的，其实还好，就是除了这个今天这个因为天气原因啊，一般就是平时的时候其实还行，
1: 嗯，
0: 交通还挺畅通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大家多多注意啊。你看大姐说下雨天就是吹牛喝酒的天。
0: 也不打球了是吗？
1: 打了打了，他们在一直打，刚打完球，谁像咱啊，还是直播。
0: 心有山海说：“主持人好，你好，
1: 你好
0: 啊！哎，真的有网友在这个评论区打了话题，最大的开支是什么？
1: 中国梦啊，有这个，等会儿给你们奖励啊，说是奖励来着，就给大家放首歌是吧？
0: 对，
1: 哪首歌来？他是
0: 也是咱们的群友分享的，咱们听众分享的，
1: 是个什么歌？
0: 没听过，他说特别好听，
1: 找一下歌库啊，
0: 风声。
2: 风会

0: 再见。好，再见。这歌啊，确实是很好听，好听，好听。
1: 最近啊，最流行的歌应该是那首吧？
0: 嗯，
1: 就什么什么令山的那个玻璃，就是上周哪一天，520那天吗？然后我就是看朋友圈里面全在发《玻璃》这首歌。
0: 嗯，
1: 你听过那首歌没？
0: 没得没得，应该听过。
1: 可以听一下啊，对，已经出很久了，
0: 嗯
1: 啊、然后才发行出来。
0: 这个心有山海说能放沧海一周发布的那个单曲《沉》吗？是这样的，这位朋友，他这个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再加上我们的歌库当中没有收录的话，可能现在放不了啊，不好意思啊，
1: 这个、就放不了了是吧？
0: 对对对，下一次我们赶紧让他入库啊、
1: 嗯，
0: 入库之后就可以放了啊。
1: 嗯，
0: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您对沧海一周老师的支持啊。
1: 是的，我们说到哪儿了？
0: 大哥，大哥啊，
1: 说到哪儿了？
0: 说到哪儿？说这10000多私教课的事儿。
1: 哦，来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0: 啊，八四光年。
1: 说什么？
0: 我得念上他的名啊！八四光年 ，Coast 特兰克斯勾引大头姐樱田妮妮啊！这是
1: 什么鬼？
0: 我的天！
1: 他说买了好几个包啊，
0: 嗯，
1: 没了啊、哦，
0: 后悔
1: 首
0: 付
1: 都
0: 出来
1: 了。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我就发现我们买包特别浪费。女生买包，你出门拎个塑料袋就行了，你塑料袋里可以放各种东西。实在不行，垃圾袋更能成。然后
0: 符合自己的气质。
1: 是的。
0: 对，真的吗？就是包啊，就真的是有的人啊，对这个包的看待方式它不一样。
1: 有的人特别需要包，就是比如说有个阿姨，她出门她就必须得拎包，她有安全感，包里面放各种她需要的啊，随身物品，棉棒就要放，牙签要放，纸巾要放，雨伞、墨镜全都放，每次出门都要带着这些。
0: 先算一下啊，
1: 嗯，
0: 什么防晒得做到，
1: 对，
0: 说明皮肤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牙签得拿，说明牙口要得剔一下，什么眼镜得说明眼受不了强光，
1: 对啊，
0: 啊，这个面霜什么，比如说这个湿纸巾或者吸油纸的话，就说明爱出油啊。哇，就出趟门太难了。
1: 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就是出门就是您能拎，你看我的钥匙手拿，手机拿着。
0: 哦，其实我特爱和那个带个大包的朋友一块出门。
1: 哦，那种大就是大的那种购物袋一样的包，对吧？
0: 不是，就是所有的大包。
1: 所有的大包。
0: 对，他只要是个大的包，我觉得我问他要什么，他都能有、
1: 哦。
0: 除非要钱，他没有，其他都有。真的真的，特别神奇。
1: 对，就是发现我就不爱背包，就是只有外出的时候，就是从亳州出去的时候，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才会背包。
0: 嗯，我给你讲个经历，特别有意思。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去打球、
1: 嗯，
0: 那天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我说我有点饿，你知道吗？
1: 然后他从包里给你掏了吃的。
0: 对，他翻，我说你就饿，你说你能掏个什么东西出来吧？
1: 嗯，
0: 他掏了根黄瓜。我说你掏个香蕉我都觉得正常，你掏根黄瓜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今天我晚上晚饭。
1: 你让我想到有一次，就是说我穿洞洞鞋、
0: 嗯，
1: 洞洞鞋你可以穿袜子，也可以不穿袜子吧。那有一次我就来咱们单位嘛、
0: 啊、
1: 咱们某一位同事，我说啊，这空调开得太冷了，我觉得好冷啊。你猜他从包里面给我掏出来一个啥？
0: 那掏个袜子出来，
1: 一双新袜子，说我有袜子你穿不穿？
0: 刚好买了，那是，
1: 就是只要包包够大无奇不有。
0: 对，我甚至啊，我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会背一个斜挎包嘛，如果平常、
1: 对，你经常背，
0: 我会背一个斜挎包，那个里面装的其实大部分30%的东西不是我的，
1: 都是你孩子和媳妇的。
0: 哎，对，
1: 嗯，他们要用的，
0: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我有一次就是，也就是平常出去钓鱼玩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这个因为买的那个紫线比较多，这个钓鱼的朋友一听啊，他就有门道就知道了，
1: 哦，
0: 就是鱼钩下面那条双钩线叫紫线嘛，
1: 嗯 嗯。
0: 买紫线买的板有点多，买了有6-7板吧，
1: 放包里了。
0: 对，放包放不下嘛。
1: 嗯，
0: 怎么办呢？就实在没办法，我说拿着也费劲。后来我掏我包，掏了个小皮筋儿，
1: 把它给扎在一起，
0: 扎在一起，那小皮筋儿。确实，那几个老爷们都这样看我，就是那种鄙夷的眼光，说你怎么还有皮筋儿？我说不止有皮筋儿，我还有那种什么卡子。
1: 你说看不出来吧？其实我是个大娘。
0: 对对对对，还有那小卡子，知道吗？我还有个头箍，
1: 嗯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头发比较长，我真的是我钓鱼的时候会卡一个头箍，然后在上面，就那个
1: 很舒服，这头箍。
0: 对，然后呢把它给捋上去，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啊，星期天出门的时候我不会收拾自己的头发，让他们歇个2天或者歇1天。
1: 啊，真的得歇歇啊。
0: 对，然后我就会搞一个发箍把它给抄上去， 当时那时候的摄像视线不挡着嘛，就比较舒服一点。然后那些黑色小发卡叫什么来？就黑色的，
1: 那什么卡啊？
0: 对，特别特别细，卡碎发。
1: 我知道，你知道那个，咱们每天都会用。
0: 对对对对，就那种，里面也有，
1: 就是一板子一板子的。
0: 啊，对对对，来搞一个那个，然后带着说你那么过着娘们儿啊？我说我是纯爷们儿，我说这东西是给我妻子和孩子准备的。
1: 就男生有戴那个发箍呀，就是全黑色的，然后有波浪形的那种，直接给把头发给弄上去了，就很舒服，尤其是夏天很需要。
0: 啊、对，啊、那时候头发长，我妻子给我买了十几个。
1: 但是在这提醒，发际线后移的就不太需要了。
0: 没事，无所谓，家里面谁也看不这个长特好玩，知道吗？
1: 一点点啊，在群里面发那个。交警小姐姐也是辛苦了、配了一张就是她在雨天执勤的这个图片。
0: 你看这个国五的这个，你搜一下，她这个，补贴的问题啊，你稍等稍等，给你查一询一下啊。继续来看到我们群众啊，一点点刚发的什么？
1: 最后一条。
0: 哎，这怎么看这么熟悉啊，交警小姐姐？因为女交警本来就不多啊。
1: 是那条路吗？是就是好声音门口那条路吗？哎，感觉不是呢。
0: 这不像，这应该是外。
1: 感觉往西那边，对吧？
0: 这路有点宽了，这路牌都拍不出来，你真是，哎呀，注意行车安全啊！
1: 但其实这个天气啊，就是我们执勤的交警真的很辛苦，就是他们在雨天一站就是真的几个小时，就无论大雨小雨往哪一站，对吧？执勤，指挥交通。
0: 那小土豆说一用发箍就感觉有点想搞艺术的啊，那个黑色的这个波浪的小箍，对，我就是那个，我带着他去吃大盘鸡，老板看了我一眼没看出来，又看了我一眼说哟，哎呦，您现在越来越艺术了。
1: 这位网友说的那个国五是不是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的这个补贴？
0: 报废补贴
1: 哦。您大概的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您材料齐全审核通过后呢，是15到30个工作日可以到账。然后假如说你遇到一些比如说财政结账或者是你的材料就是不正的时候呢，最长可以约60天。
0: 哦，
1: 就是您大概的这个登记的这个时间是多少，初次登记的日期是哪一天。
0: 这个按自己时间推算一下啊。好吧，朋友们，接下来就要瞬间进一个将近10秒的广告啊，别走开，马上回来啊。

0: 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言无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了几句完了，现在该解散了。我们排的全队根本不是现在这么装的，难道看着你们把这地方搅得一团乱吗？你要站着茅坑拉不出来，都是妈妈惯了，怎么办了？你他妈了，我的长的满的汗了，赶紧放下你的担子，别让卫士在这站着。我们赶到西天那边已经晚上三点半了，只会看到他在梦里，因为把人都吓败了。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 88.2综合广播、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想反映一下咱这个出租车从业资格证继续学习收费120元的不合理。
0: 您是说出租车从业资格证学习收费120块钱不合理是吧？
1: 对。
0: 是这个钱是交给谁的？
1: 交给公司里边。
0: 交给公司里边。您这个学习是什么？是继续学习还是说需要到期了要换证？
1: 继续学习，不是换证学习，就是每年一次的这个咱这驾驶员培训嘛。好多在安徽省好多城市里面他们就取消这些了，就我们博州市还一直在收。
0: 他是取消这个考试了还是说取消这个费用？
1: 取消这个收费。
0: 啊，
1: 这个收费咱政府里面是免费学习不收费的。
0: 哦，政府是不收费的，就是交通部门是不收费的。
1: 哎，对，就是他这个第三方，我也不知道他第三方是所谓的是哪个单位还是哪个个人收的，我也不太清楚，要问一下。
0: 您在交给他这个钱的时候，您有没有让他出具发票什么的？
1: 发票没有，他是开了一个收据，收据也不代表这个发票啊。
0: 收据上面有没有盖章？
1: 有盖章吧。
0: 是这样，如果说按照正常来说哈，就是您去把这个钱交给他，他向您提供服务，他必须得开发票。
1: 他没发票，他这
0: 没发票是吧？行，那这样先弄清楚这个钱，他们跟您说的是第三方是吧？
1: 对。
0: 哦，如果第三方，您现在就是怀疑他是违规收取的。
1: 对呀，我们政府一直就是对我们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是免费培训上岗的。
0: 那现在
1: 不收费的。
0: 如果说这个培训不经过这个驾校或者说这个公司的话，那这个是能可以，您可以继续学习吗？
1: 他有个平台不透露给我们个人啊。
0: 每年都换吗？这个平台？
1: 每年。他只说是第三方，没说是哪个平台，也没指认是哪个固定的平台。但是反正是，他是每年要我们要驾驶员要交120元，这个120元的培训费用，这个费用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
0: 你有没有正式去参加什么学习？就比如说他说您得过来学习，或者说给您发个链接让您在网上学习。然后他们有培训的行为，
1: 发链接就是他有那个二维码，我们扫一下二维码就行了。
0: 扫二维码之后是扫这二维码是干嘛呢？是有视频让您学习是吧？还是有课？
1: 就有课时的。
0: 哦，有课时的。
1: 嗯，
0: 行。那如果说他们提供了这个服务，可能会存在收费行为，但是这个费用收的合不合规？那这个我们帮您向交通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1: 对，他们也没有什么一个公示的这个就是公示的这个文件，我们也没看到。
0: 如果说他们确实提供这个服务了，刚才就是问您看是不是您确实参加培训了，或者说他们提供了什么服务。如果说确实像您说的，您扫了这个码，您可以通过这个码看这个视频，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学习，然后参加考试的话，那就是他在中间提供了相应的这个为您学习的这个服务。如果说他提供了，那这个费用，如果说哈，这个费用他是可以收的，那这个收费需要出具发票，因为您去 学习了，去交费交钱了，那您享受这个服务了，那他就得他去收这个钱了，他就得提供发票。嗯，
1: 我们这个有好多城市啊，我们安徽省啊，有好多有的也收费，
0: 嗯，
1: 不是太高，也就是三五十块钱，
0: 嗯，
1: 他这个收的，
0: 对，
1: 太不合理了，120块钱，像我们这出的生意也不太好，是吧？
0: 嗯，所以说，如果说隔壁的地市或者说省内的其他的这个城市都没有收费的话，看咱们是因为。但是这个要理解的是什么呢？要理解的就是因为他们也毕竟付出了一些劳动，可能他们要对接第三方去找这个视频，去找这个学习资料。但是他这个费用收的120，您刚才也说了，有的士收到这个30-40块钱，那这个可能对于咱广大出租车司机来说，这个是咱们普遍认为可能更合理一点。所以说这个，哎，这个咱们共同努力，好吧？我们帮您转办，好吗？
1: 嗯，还有一个这个他这个视频啊，就是长期的没有更新，就是他这个学习的视频啊，
0: 嗯，
1: 也是没有更新，也是就是老视频，一些老的。
0: 那您的意思就是你扫这个码学习的内容，也就是说每年学习的都一样？
1: 对对对对，没有新的更新。
0: 哦，那行，
1: 这就是老系统了，好像是。
0: 行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交通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1: 嗯嗯，
0: 行，
1: 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他送我的流量，我就是我一季送一季流量一个月。他不给我打电话，我是个盲人，他不给我打电话，我上一个月压多20-30块钱。
0: 是什么意思？是到期了是吧？
2: 不是，他一个月只送我一季流量。
0: 嗯。
2: 这个流量用完了，他不打电话，我眼看不见，他发信息我看不见。
0: 哦，但这个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以这个短信的形式来进行发送的。
2: 我看不见啊。
0: 哦，您属于特殊情况，但这个我
2: 盲人。
0: 哪个？您用的是哪一家电信商的？
2: 移动公司的。
0: 移动的是吧？行，我帮您进行转办。但是这个您要说让他们跟您打电话通知的话，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2: 还有问题。
0: 嗯。
2: 我几个他1:30，我听收音机，这个他管这个老客户管送流量的。
0: 老客户送流量有，他应该是您是听的广告吧，是吧？
2: 收音机，我听的收音机。
0: 啊，那这个他是应该是有条件的，就比如说您入网多少年了，比如说我在网10年了、15年了或者20年了，就是可能是20年前办的手机号，我一直在用，针对老用户这样的。
2: 我这个号都是老的很
0: 啊。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移动公司转办，同时还可以帮您咨询一下，这个有没有针对残疾人朋友的这个爱心流量包？好吧。
2: 好，谢谢啊。
0: 哎，行，好，不客气。到时候他们跟您联系的时候，您也可以问一下他们，好吗？
2: 好。
0: 啊。不管是您在用流量也好，或者说您的通话时间也好，这个可能目前来说，他们以短信通知的这可能性大，所以说您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一下。但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帮您向移动公司进行转办，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通知到你，好吧？
2: 上个月多10-20多块钱。
0: 嗯，确实。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说跟他们说，我这个月就是一季流量。用完之后你就给我关了
2: 啊。对，
0: 哎，但是这个会不会影响您到时候您比如说您正刷着这个手机呢，刷着或者说您正聊天呢，聊着哎，收不到短信了，收不到这个信息了，收不到这个微信了，那可能会对您这个会有影响。所以说有利就有弊。这个
2: 他说的光买流量都是这个流量，这一个月15万，下个月管事了。您
0: 您购买的流量如果说不是包月的话，它应该是滚到下个月的。
2: 光滚到下个月？
0: 哎，但是这个看您这个买的这个套餐，如果说您的套餐就是比如说7天包，那您这个7天 要是用不完的话，那也是收回了，也不是收回了，就是作废了。如果说您、哎，您比如说现在，我用的一个套餐吧，比如说有20G 流量，20G 流量我这个月用不完，要自动计入到下个月。比如说我这个月用了15G，然后5G 就轮到下个月了，也就是说我下个月可以用25G，但是这5G您在下个月不用完，您到下下个月就没有了。
2: 哦，
0: 啊，现在是就是结合我个人使用的情况是这种情况。然后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帮您向移动公司转办过之后，他们在跟您联系的时候，您再仔细咨询一下他们，好吧？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有一位网友说，白牌照电动车算不算电摩？您所说的这个白牌照啊，是在这个电动自行车新规啊没有正式实施以前，为了给这个电动车上牌啊，做的这个白牌。这白牌这个还需要看，它应该是现在来说叫超规啊电动车，那具体属不属于电摩，那这个还需要相关的这个鉴定。不知道您是遇到什么事情了，您到时候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进行转办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上个月就是你正好是你主持的那个热线，
0: 嗯，
3: 燃气公司上线，
0: 嗯，
3: 我反映我那个就是上任临近 G17004，
0: 嗯，
3: 那一块表的话就是40天融入一笔立方，
0: 嗯，
3: 当时那高主任下线过以后跟我联系了，
0: 嗯，
3: 联系要求叫我去校表，我说我不校，不校的话怎么能鉴别出来这个表的快慢，对吧？
0: 嗯，
3: 我家老家就是我在临安新那边有一块表，暂时目前也不用，
0: 嗯，
3: 把这块表如果调过来过以后。一个月继续或者用了80瓦或者90瓦，这证明这个表走的还是比较好对的。如果说这个表给这个表有误差的话，那证明这个表还是有问题。
0: 嗯，
3: 当时我们高主任也同意了，把这块表调换过来了。
0: 嗯，
3: 是上个月的23号，我换了表，然后到这个月的23号，他们燃气公司去拆的表。
0: 嗯，
3: 相比下一对照，这个表是我换了这块表，每个月同样都是4个人。
0: 嗯。
3: 每天做饭、日常生活，
0: 嗯，
3: 只用了30方，
0: 只用了30方，
3: 暂时立方，但是和上个月相差着1.5方，
0: 哦，
3: 就是我上个月每天是2.5方，
0: 嗯，
3: 但是现在我换过表，我又只用了1立方，
0: 嗯，
3: 当时他们回复我上去就是意思就是天气冷给热，
0: 嗯，
3: 我天气冷给热，他们误差也不能。差了1方多的，对吧？
0: 嗯，
3: 正常一家屋里4口人的话，我家因为这个表呢是2019年时候交房使用，我儿子跟我儿媳妇他们都是在单位上班，几乎在家很少吃饭。
0: 嗯，
3: 然后呢，腊月二月份时候呢，我签个孙子，就是每天我家住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就是突然的这个气量非常的高。
0: 嗯，
3: 现在呢，我找到他们的高主任，高主任讲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校表。或者我不在贵州校表可以吗？或者说我去上贵阳，或者说上河南鲁豫，对吧？
0: 嗯，
3: 说那不行，那必须不贵州校。我那咋回事呢？任何地方的监测单位
0: 校验是哪一块表呢？
3: 校验就是校验这个一百立方的这块表。
0: 校验这个新表是吧？
3: 新不是，还是我出现问题的那一块表。
0: 就是，您说的这个出现问题的不是现在您使用的这块表吗？您之前的留言新村的那块是您原来的那个老表。
3: 哎，对，老表搬到上海民居这块新表的这个地方，每个月只用30立方。
0: 哦。
3: 但是技术监督局这边就是那个技术，但是这个燃气公司不认为是一百立方给这个30方误差，他说他的表很正常。
0: 嗯。
3: 他的推辞就是啥呢？
0: 嗯。
3: 就是天气冷和热，我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0: 那他让您这个校验表是校验。这个出现误差的
3: 地方出现误差的这个表，但是我和他这样讲了，
0: 嗯，
3: 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是我在河南去校表可以吗？我说我在江苏或者在某个地方不在亳州可以吗？他说不可以。我说为什么呢？你要是检测单位的是国家承认的检测单位，你为什么不承认呢？对吧？
0: 嗯，
3: 要么你给这个我们这个质量监督局有猫腻，
0: 嗯，
3: 要么就你为什么不让我上外地去校，对吧？ 然后他给我反映上去他不分管这个问题了。
0: 嗯，
3: 然后昨天下午有一个人给我联系，
0: 嗯，
3: 联系我是这样讲的，这块表既然出现一对立方跟三十方相差，你说是天气问题，那这样我可以把这个表继续搬回原来的上山名义继续使用。
0: 嗯，
3: 如果说每天还用两立方半，那你怎么说，对吧？
0: 嗯，
3: 还要我去校表吗？他说那不可以，我们要证据。
0: 他们对您这个换过表之后您用的这个三十立方和没有换表之前用的这个一百立方，他们对这个结果认可不认可？
3: 不认可，他要的是，对，他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检测的这个证明这块表有没有问题。
0: 嗯，首先是这样，这位先生，可能他们说的各种因素都有可能影响您这个用量，比如说这个也有一个心理暗示啊，就比如说我这个月我换了个这个新表，我倒要看看这个表能用多少。那这个心理暗示是什么呢？就是我能不用就不用。
3: 这个你听我说呀，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分析这个什么原因啊，就是分析这个原因，咱们在这探讨，不是说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是对的，或者说是产生什么结果哈，就是说咱们可能会有这个心理。那比如说我一顿饭，我做之前可能我炒两个菜、三个菜，那现在我炒一个菜，是吧？也可以，也可以，对吧？所以说他们对您这个结果可能会说。我不认可你这个结果，因为你知道要换这个表，要再对您这个使用燃气要计量了。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差的，按照您现在所提供的这个数字100和30，那差的也有点多，是吧？如果说，比如说您之前这个表用了100，但是换了您这个原来这个表之后，用了80，甚至用了70，可能对于您来说还能接受。对吧？
3: 对，
0: 哎，您说这个天气原因也好，或者说我个人我知道换表了，我可能省着点用了。我不是主观意识上要去省着点用的，但是可能我下意识的就是要省一点了，对吧？但是这个结果差的太多了。现在您所纠结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能不能到外地去校验这个表，对吧？
3: 对对，还有个问题，
0: 哎，
3: 就是我想的什么意思吧？你说是天气热，我因为我。自家有孙子，我不可能是为了省气，为了孝顺你这个燃气，我少做饭，少烧菜，对吧？我可以把这个表，这样让他们继续安装上那个地方，我们继续使用再一个月。比如说还是一杯立方，或者是90方，或者一杯立方，那证明这个表绝对是有问题的。
0: 他说的这个可能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天气冷和天气热。
3: 对，
0: 因为您做饭的时候，比如说天气冷，您去烧开100度的水，跟天气热烧开100度的水。他这个用的量肯定不一样。
3: 我是昨天跟他这样讲的话，就是意思肯定有误差，但是误差不用那么大。每天你像两立方半，一立方，那差出一立方半，那可能吗？对吧？如果说我说这个问题，我说嘞，你看你们怎么处理？他们讲不行，不行。昨天算承认认可一下，我让我上外地去检测。他说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意思了？他是没办法了。我说要么你把这个表给我挪回来继续使用。如果出现一堆立方的话，你们来怎么给我签个合同？或者是。怎么处罚，或者怎么补偿。我给你打电话的意思啊，你呼吁我们这个老百姓，他们的表是彻底有问题。我为什么不去敢去检测这个问题？就怕检测不出来，因为他们肯定有问题。
0: 行，那您这样，您现在需要我们怎么帮您？
3: 就是我希望上吧，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些市民和这个居民用气，我想让你们或者是把表给你们看能不能去上监测部门去申请检测。
0: 那这个我这个是依申请来进行检测的，可能我们这个不一定能够帮到您。您这个需要您个人来，因为您是
3: 我个人可以吗？
0: 对，
3: 就是，
0: 因为您是户主，您申请检测，但是您对在外边检测的这个结果，他们承认不承认，对吧？
3: 对，
0: 现在是这个问题。
3: 对，
0: 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先看能不能通过主管部门来帮助您解决，好吧？
3: 对，我昨天和他们这么讲的话，就是你们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内部的检测这个问题，对吧？如果说凭自己的良心去检测，我可以给你们。你们是自己内部检测过以后，证明这块表如实的是坏还是不坏，对吧？钱不是问题，关键就是你们说话太气人了。我说，你像每一个地方差了那么误差那么多，我可能去恶意的去给你。少做饭或每天少做饭吧，那不可能。再说我少做饭的话，每天不可能都用一地方，谁用气也不能用的那么 那么人了，对吧？
4: 嗯，理解理解。
3: 啊，我讲的是这个意思的。
4: 行行，这位
3: 夏天我们夏天肯定有夏天，比如夏天现在这个天气，我们肯定要在家洗澡，对吧？
4: 哦，对。
3: 冬天我们肯定很少洗澡。这个问题我说不是说，
4: 嗯，这也是
3: 一开始时间那个高主任他们就是下乡过以后，
4: 嗯，
3: 他的说话很好，
4: 嗯，
3: 就是他自己讲的自己一家三口人四口人，
4: 嗯，
3: 每天入息也在30方40方，
4: 嗯，
3: 我说如果说真正的要误差个，比如说一倍立方一天喝2房子半，
4: 嗯，
3: 哪怕就是用2房子，那就无所谓了，
4: 嗯，
3: 很正常。我就告诉他，他讲的话也可以，因为当时下乡过以后，
4: 嗯，
3: 我每天做饭给他拍个照片，做好饭再给他拍个照片，都是2房多，
4: 嗯，
3: 就这样的。
4: 哦，行，
3: 好的，好的，
4: 那这样，哎，不客气，下乡之后我们就帮您向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对，最好叫市场监管部门，然后去协调这个问题，哪怕我把表送给就是我们这个这那个技术部门。让咱们来去呢，因为昨天我去反映了一下，我们好意思就在上面跟他说。
4: 他既然也同意您到外地去检测了，那这个是不是您就可以到外地检测？
3: 是问题，现在为了这一点，谁哪有时间去到外地检测？我说实话，对吧？
4: 是，
3: 没有时间去。
4: 行，
3: 外地他们接受不接受，我们还不知道。关键
4: 行，
3: 费用也用不了多少，80块钱、
4: 嗯，
3: 就是让这个能不能让这个技术就是食品卫生检测管理局，
4: 嗯嗯，
3: 让咱们去检测这一下，
4: 嗯，
3: 对吧？
4: 嗯嗯嗯，市场监管部门
3: 公平的这个对，
4: 行，
3: 公平公正的这个。解决问题，你比如说我拿去检测，他说我用什么办法了，我怎么说说不清，是吧？
4: 啊，您的意思找个第三方，嗯，啊？
3: 对，然后就是呼吁我们这个用户也得注意这个容器，
4: 嗯，
3: 说实话太坑人了。
4: 行行，
3: 好的，
4: 行，
3: 好
4: 的，这位先生，
3: 嗯，
4: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请问找谁来监管这个问题？如果说是刚才燃气表的问题啊，是找市场监管部门哈。市场监管部门。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4: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想那就是我有一个手机号，我想办理小转网，我是电信的，转为移动的，它支持不支持呢？就是转为那个爱心卡套餐。
4: 您说是？转爱心卡套餐，您现在办理这个协号账号了吗？
5: 我是电信的号，还没办，还没那的，还没办呢。
4: 还没有办理。
5: 对，今天早上不是移动公司上线吗？我一直没打进去，所以说现在我想我让你帮我那一下。
4: 行行，您这个协号专网，首先您没有什么合约在您这个手机号上。
5: 我是移动的，是那个电信的，是2年月租的，什么都没有。
4: 啊，行，如果说可以正常转网过之后。他这个不是说爱心套餐吧，应该是您每个月有一个爱心流量包或者是语音包吧？
5: 不是不是，那就爱心卡，
4: 就是爱心卡。
5: 现在不有爱心，对，现在不有一个有残疾人专用的爱心卡吗？
4: 哦，那他套餐内容是什么呢？
5: 套餐内容就是有的是那个就是一个月租19元，
4: 啊，
5: 就是有的是还有一个流量版，有一个那个语音版，
4: 啊，
5: 流量版是每个月定向流量30个G。有通用流量5G，
4: 哦，
5: 还有50分钟免费通话，
4: 哦，
5: 他要是那个那语音版就是400分钟那个免费通话，还有那个10G定向流量，2G通用流量，
4: 嗯，行行，
5: 这个，
4: 那首先您看您要转到移动过之后啊，这个移动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爱心套餐？
5: 嗯，
4: 如果说
5: 有，今天早上那么上那就移动公司上线，我听到他说有，
4: 啊，他说有是吧？
5: 对，有，就我想这边就是我办理小号专网，支持我建议号支持不支持这个套餐，就直接转过去。
4: 嗯，行行，
5: 请你帮我弄一下。
4: 哎，那这样我们直接帮您转到移动公司，好吧？
5: 好的，谢谢。
4: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4: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反映那个移动公司的事。
4: 您说。
6: 我反映移动公司，我几早期不移动公司上线嘛，我打也打也7:40打不通，打到啥时候打不过去。
4: 因为今天热线比较多嘛，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没？
6: 我的话费他不知都是把名不是把到期了嘛，到期了我也报备了，他对我去了，他不给我报备，他又还搞收多少块钱？
4: 报废是什么意思？
6: 都是把名你到期了不再去在那再报都是。去沈宁亚的吧，大概是。营业厅去啊？
4: 没理解，您的意思是不是您的月租，比如说是79或者89，然后您2年月租， 两年的这个约定，两年到期过之后您去调低。
6: 对对，我就不他不对他打电话，他说你这快都是吧，你这套餐都是吧，快到期了，都意思到都吧，你对一年都到期，我他叫我去了，去了报备了，到那个我下回交电话费了，我家里是几十块，我说打十年，他说上回他没给你报备上去，他不是，我他这不是唬你啥你是。
4: 他没有给您报备上去，有没有跟您说您的这个合约到期过之后，给您把这个合约继续往下续？
6: 对，他都我都把他问完去，下回都是下我一去就差我话交话费了。
4: 嗯，
6: 我说你咋没给我用上去？他不是他没给你报上去，我也不知道。他说上面我说你
4: 那您
6: 你说还他意思还补完，他说我去找他了，我这快到期了，不就报费给完？他说你还有多少来？他说你补完了不嘞？补完我一交话费了，他多收我钱了，他意思。
4: 哦，
6: 他说你没报上去的吧？
4: 那这个您所说的这个多收的钱是您原来被优惠掉的一部分是吧？比如说您是79套餐，他给您办一个合约，然后一个月给您返多少钱话费？
6: 对，他没给我优惠，
4: 哦，
6: 对，他还不给我优惠，对，他没优惠，他我这话费呢，大概他也不知道，我这个也是个餐饮，做的餐饮贸易，但是我这个话费，我本来是办是30多的，现在报价涨了50多了，他又上浙江那家，我也不懂的，我也不知道。
4: 哎，不是，他是。您刚开始办的套餐可能就是59，
6: 对，我都不办了，我就不是免一半的30块钱，
4: 对，他说到时候可以给您免掉30块钱，然后您一个月只需要交29块钱，
6: 对，
4: 但是呢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比如说您首期合约，您新办的号首期合约给您签了2年，但是您2年之后您就要用这个59的了，如果说他能继续给您续上的话，那可能您还能再继续用29，享受59的套餐。
6: 那意思他还是我还是59，还是这样的，都是还是59的，他免了，都是意思。他不我那整整的咋回事？你的意思？他会免这会免那嘞，我不知道咋弄咋整整的意思。
4: 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帮您向移动公司进行转办，但是这个是你们之间相约定的内容。
6: 是的，他约定的这会，现在不是我这个餐饮人有一定的这个项目吧？你问了他们没有，是不是没得？他们没有项目，没拿这样的项目的。
4: 他说可能是没有这个优惠费用的项目。
6: 对，他们我问，今天不是因为这个餐饮人又是爱心套餐了，又是送话费了，又是送流量了，我问送这送那，他们这提他没有，他们没有，他几个你那个他的移动公司几个不是上线吗？着急。我听了，他说一下子有，你到底下他没有了，他说那底下都忽悠人嘛，意思都是那样的意思。
4: 啊，您在哪个县区？
6: 我在古城青山区古城镇那边。
4: 行，好的，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市移动公司进行转办，到时候市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
6: 他这是他打个电话，我接个电话，都是上面打电话接电话。
4: 嗯。
6: 啊，你话费都给涨上去了，我天，我您这都是忽悠，不是咋回事？我这餐饮不是弄不清，或您这他这移动公司可得。
4: 是。
6: 啊，
4: 行。
6: 原来他不长在那人吧，他还有个爱情套餐啊，这是你到底下他没有了，他们你那最便宜的，扛下我多少钱，你再给我整整的打，我整了个高，我整了个高
4: 啊。那这样，
6: 啊，
4: 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6: 管好，
4: 哎，
6: 您那个电话也不好打，一般打不过去得几个的上瘾，
4: 是因为有时候电话多的话，电话多的话就不好打。
6: 是
4: 的，
6: 我几个
4: 电话
6: 他没动上瘾吗？
4: 啊，
6: 反应这事儿的，
4: 没事。现在您下午拨打一样，我们也帮您转办，好吧？
6: 啊，管好。
4: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50134来咨询和反映。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8: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9: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8: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9: 对，我这就去。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9: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1: 今天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林清炫的《平凡最难》。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一个社会格局的开创，固然需要很多不凡人物的创造，但一个社会能否持久、安定，维持文化的尊严与品格，则需要很多平凡人的默默奉献与牺牲。每个人青年时代的励志，多是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要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可是到了后来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是社会里平凡的一份子，没有能成为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但我们从更大的角度看，那些自命为大人物者，何尝不也是宇宙的一粒沙尘呢？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立大志，而是当我们往大的志向走去时，不管成功或失败，都要知道平凡最难。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土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725840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哈，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咱们畅所欲言。
0: 非常对味儿。好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还可以通过曳州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都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感谢您的到来啊。好，好吧，很多朋友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已经严阵以待了，要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了啊。
1: 是的，那么今天的话题是啥呢？大家在群里边的已经知晓了哈。
0: 我们的话题呢非常的亲民，
1: 对，
0: 也非常的有内涵，
1: 而且这个话题最近特别火
0: 啊，
1: 我不知道你刷着没有。
0: 此话怎讲，
1: 就是不知道为啥最近我老刷到这个就是话题。就我感觉我平均一天都能刷到一次。
0: 那你是有多 emo？ 你这
1: 没有，还真没有。就我的那个视频刷的，就是类别真的特别广泛，啥样的都有。
0: 那见样都点喜欢、爱心、点赞，就这种吗？
1: 其实我挺喜欢给人点赞的。
0: 哦，那这挺好的。
1: 所以点完了之后，就是可能他就觉得我喜欢，抖音就觉得我喜欢
0: 啊，
1: 然后就会推荐我各种
0: 啊
1: 各样的东西。
0: 抖音说我给你服务了5年，我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
1: 你的爱好是个谜。
0: 哎，就是我以前以为啊，因为这个抖音上你点赞就会到你的收藏夹当中去啊。那个时候啊，就是我就觉得会不会挺占我内存的，然后就没点过。后来发现他也不占，都是你打开说他有，
1: 你又没保存。
0: 对，
1: 你不是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了，占你啥内存呢？
0: 不理解吗？因为我这个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喜欢东西太多。有的时候就
1: 你喜欢啥谁还不知道我
0: 啊，太多了太多了，喜好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
1: 对，
0: 没办法啊。就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蒙娜最近比较关注，而且老是给他推的。
1: 对，老给我推。然后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就是这样的时候我在干嘛。所以我先问问大家，就是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的解压方法是什么
0: 啊？对，情绪低落嘛。
1: 对，其实大家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压力爆棚的时候。所以说咱别扛，不要硬扛。
0: 哎呦，你这说这事儿，我
1: 千万不要硬扛。
0: 我到目前为止，就是所有的压力，我真没找出来一个正常的解决方式，
1: 是吧？
0: 我说实话，就是我那么爱运动，那么爱钓鱼，那么爱什么撒欢，什么喝酒啊、出去啊、溜达呀、这东西永远不会排解。
1: 你还是没有找到，因为总会有一些治愈的小方法。
0: 对，我就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我。我就告诉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我目前为止到现在，只要是负面情绪，我都会交给一个方向，就是时间。真是，就是我所有的事情，我没有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它来了啊，它发生了，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东西能让我短时间忘记它，我一直会想着它，所以说我就会交给时间，时间呢会慢慢的把它给冲淡，
1: 就是自然而然呗。
0: 对，自然而然。对，就是它已经发生
1: 了，情绪来了，来吧
0: 啊，
1: 你啥时候走我不管了，你自己溜吧。
0: 生扛硬扛，真是这属于生扛硬扛。
1: 哎呀我的天哪，你这
0: 我觉得这有一种方法是这个可以排解它呢，就短时间忘掉，就是工作。
1: 对，一定要忙起来，不要闲下来。
0: 人越闲啊
1: 烦恼越多呀。
0: 对呀，真是，就是人啊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太闲。知道吗？稍微吃淡点啊，
1: 因为他会齁。
0: 哎呦，山舞说我刚刷的视频10个有8个是跳舞的。
1: 那你喜欢舞蹈哈？
0: 哇哦，你是个艺术家呀，真是啊。
1: 牛啊。他说开车满道泪流啊，
0: 没有目的地。
1: 那你，我觉得开车如果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一个人开车满道的流也会 emo。
0: 不会 emo， 非常危险。
1: 不光危险，你就越开越难受，你有没有？
0: 那我没难受的开过车，因为我知道我控制不住，油门一踩上去了怎么办？你可以走着满地儿溜达，
1: 你可以散步，
0: 疏肝理气，
1: 或者是你开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坐会儿，或者下来站站，
0: 哎，我有个好方法分享给大家，是那个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该怎么做？
1: 咋做？
0: 狂点头嘛。
1: 狂啊！
0: 真的狂点头，狂点头，狂点头，
1: 然后点下来。
0: 哎，对，那个怒气值就会往下掉，就
1: 是
0: 上头的时候，真的会。
1: 那你倒立呗。
0: 不，这样倒立眼睛就不会流下来。
1: 对呀。
0: 顺着眼皮往上流，真的吗？这，哎，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情绪到了很高点的时候，哎，有的时候就会需要自己冷静一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到了顶高点的时候，我就会点点头，
1: 点点头。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自己慢慢点头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清醒的这个方式来判断它？
1: 就是你一直在点头，你告诉自己的内心，我愿意与你和解我的坏情绪。
0: 不仅是坏情绪啊，坏事儿也是，有时候就啊，
1: 是吧？那倒没有，经常闯红灯，但是真的，你的确啊，你心里想着事儿呢，你哪还顾得上看红灯啊？所以危不危险？特别危险。哎，
0: 这有一个，前两天有很多朋友给我讲过，就包括我们的众多主持人当中
1: 啊，
0: 有一位女主持啊，她就给我讲过，她说开车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瞬间，
1: 啥？
0: 就是那个开车在开，然后呢一回头，哎，这红绿灯我怎么过去的？
1: 我也有过。
0: 你也有过是吧？就是
1: 我也有过，
0: 我当时我是绿灯过来的还是红灯过来的？哎，我这是我还左转弯了，我怎么转呢？
1: 就可能那一瞬间哈，你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在想啥呢。
0: 对，
1: 我觉得可能
0: 经常，
1: 经常，你这经常就不行了啊，咱不能经常这样，偶尔出现一次。
0: 你这样，我建议你去饭店查查，是不是因为没吃饱饿的头晕眼花？
1: 是的，
0: 甚至还经常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着，就是他就过去了。有的人甚至能保持一两分钟。
1: 我倒没有。
0: 哎，有的人就是这种情况，还有的是什么情况？最离奇的就是想事儿的时候分神开高速，那个时候太危险了，朋友。
1: 那真是太危险了，坚决不能这样。我觉得，就是任何时候哈、啊，这，安全它都是第一位的。
0: 对，有这个想法，我就停车看行车记录仪。哦，你们的行车记录仪是可以直接就可以看的吗？
1: 还算聪明。有的是可以直接看的，有的是那个插 U 盘，然后要需要拿下来的
0: 啊，读内存卡的。
1: 对，有的是直接从那个
0: 手机 APP，
1: 不是，就屏幕上我
0: 就可以调出来，
1: 就直接看了。
0: 哦，
1: 对，
0: 智驾的那个。
1: 对、
0: 哦，
1: 是的。
0: 这小土豆说下班了太难了，我想吃泡烤。
1: 泡烤？
0: 这喊我泡烤，就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都是。
1: 不就串吗？
0: 就是串儿。
1: 啊、
0: 就是那个青串。
1: 哦，我知道，
0: 这可以去啊，这多简单。
1: 对呀、啊，这多简单呢。
0: 学校门口找一找都有啊。
1: 小小布丁跟喝酒，这个可以有。
0: 就是关东煮。
1: 哦，都是关东煮个的。
0: 那就是。
1: 那我知道了，我还经常吃。
0: 哎，这说来说去，用大家就解压的方式就是、我们就是。念古诗嘛，经常会提到借酒浇愁，愁更愁。
1: 对，
0: 哎，愁上眉头啊。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小酌，它有的时候可以释放。你得找对人，你知道吗？
1: 对，你不能找越喝越 emo 的人。
0: 对，你要是找一个，就比如说他要是在和你持相反定论的人身上，请他去喝酒，你们越喝越 emo，
1: 真的是。
0: 你相当于让他拿你的给你刀子扎我，就是
1: 对，
0: 就那种类似，知道吗？
1: 地刀，咱不能去地刀啊！
0: 啊，对，而且呢，就有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说这个脑袋晕晕，然后呢就会忘记烦恼，就是这还是你为出发点，你的思想天马行空，这些东西就会飘飘然。
1: 其实有时候他就是你稍微喝点酒，你就是可以短暂的，也有的时候可以短暂的让你忘记一些事情。但有啥用呢？伤身又伤神，
0: 对，
1: 是吧？而且有的这有一些喝酒的朋友哈，喝完他更 emo。 你身边有没有？咱俩身边都有一位，你记得不？哎呦，就只要有点事儿，就喝完就流泪。
0: 哎，我有时候我已经麻了都。
1: 我也麻了。
0: 我确实是的，我遇到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的朋友圈当中，哎，千奇百怪的，各种都有，
1: 是吧？啥样的都有。
0: 我给你举例子啊，喝完酒哭的
1: 啊，对，
0: 这事儿 特别常见的。喝完酒喜欢给别人打电话的，这是其二。
1: 我觉得这种人特有点烦人。
0: 和那个还有一种就是占顶峰的，就是喝完酒不能停的那种，就是喝完还要喝那种。
1: 哦，一直得一直喝。
0: 对，但宿舍里差不多的。
1: 嗯，
0: 什么时候喝的，就是已经五迷三道，自己受不了了，这个时候算晚。这种是经常见的。
1: 哎呀，我
0: 还有一种是喝完出去跑，
1: 跑啊，
0: 追不上，你知道吗？就是喝完就是哥，你信不信我能跑那路口？我说你干什么？啾他就出去了，知道吗？你就开始追啊，在大街上多危险！喝完跑的，还有一些外喝完就是摔跤的，
1: 这也行
0: 啊。这不就是我男生嘛，有的时候好在一起玩嘛，
1: 练跆拳道啊。
0: 尤其是你比如说冬天，找个雪窝，我们就开始了，几个人就开始了，就是这样。哎，他就开始试探他就手贱，撩着呀，撩着呀，然后他们就开始摔起来了，特别多。我还得当个护航员，知道吗？我要眼疾手快拖着他们的后脑勺。
1: 没办法，你啥时候都喝不晕。
0: 不是，那时候我也是挺晕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准，
1: 晕的那么清醒。
0: 哎，
1: 上午说佩服那种喝完酒回到家躺床就睡的那种，你就佩服
0: 我们俩
1: 、
0: 躺床就睡，这
1: 喝点酒回家就睡。爱吃香菜和
0: 境界。
1: 他说就去看书，然后看自己喜欢的类型。像
0: 蒋扬卓加措啊，蒋扬加措，还有纳兰
1: 容
0: 若
1: 的都不错。
0: 你太高级了，你还能有就是心情不开心的时候还能看清楚字吗？
1: 你还能看进去书吗？哎，不过还真有那种，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

0: 没办法入睡，就睡不着，就属于是。
1: 我可能睡着了也是，其实我就是我感觉我睡，都说我睡眠挺好的，因为我睡得早。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从我睡着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我起床的那一刻，
0: 嗯，
1: 我可累可累的了。
0: 就整夜都在忙呢。
1: 整夜都忙的，哎呦，脚不沾地儿的。
0: 东飞过来西飞过去的那种，
1: 对，特别忙，真的是比白天忙多了。
0: 嗯，于静说听着歌喝着酒，哎，
1: 啊，那也行。
0: 微醺啊，听歌，听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去大自然里听歌。
1: 哦，
0: 我不会在家。
1: 那你得拿多大音响呀？
0: 就拿耳机就行了呀。
1: 哦，在哦用耳机。
0: 为什么要干扰别人？你看我
1: 找个没地儿的地方，
0: 都已经自己这么难受了，还想着不干扰别人。你说你受了受不了这人吗？哎呀，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自己非常 emo 很难受，
1: 嗯，
0: 尽可能的不要去干扰别人。
1: 对，我就是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嗯，
0: 都已经成什么样了？就是已经就是垂头丧气了。路过一个什么街上碰到个小狗，对小狗都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走那种人，就是自己已经很难受了，就事事已经不挂心了，就已经。
1: 心情好的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一看书翻前几行字儿还能看进去，再往下就看不清字儿了。那你这心情好了看不下去，心情不好也看不下去，你啥时候看呢？
0: 我爱看书呗。
1: 那咱得学习呀。
0: 世界读书日过了，你没机会了啊。等明年世界读书日邀请来当嘉宾啊。
1: 你许几个人了？
0: 没许，就刚刚许的嘛。啊，真是，哎呀，下次有机会什么国庆，啊，
1: 国庆
0: 是吧？是吧？四月三号，抽个时间点啊。
1: 那得把好吃的都吃起来。高静说：“
0: 嗯，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吃呗，
0: 喜欢吃是吧？”
1: 嗯，对。
0: 就是
1: 美食也是很治愈人的。
0: 对，食欲是这样的。
1: 嗯，
0: 是这样一种情况，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大吃大喝，难过的时候就不喜欢大吃大喝。
1: 我也是，难过的时候吃不下去饭，我会瘦的。
0: 它不仅是吃不下去饭，而且吃完饭之后你会更烦。
1: 反胃。
0: 对，很烦。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你身体就
1: 有反应。
0: 对，它就已经很不舒服了，再吃撑了之后呢，更不舒服。
1: 对，就甚至是刚吃的时候就有点反胃那种。那比唠叨我还难受了。不管听书不管看书，一看都眼滑。
0: 你可能是看到扉页就已经扉页了。
1: 那要不这样，您试试那个什么漫画书啥的。
0: 故事会儿。
1: 对，那个
0: 小孩
1: 的绘本之类的，也挺有趣的。
0: 肯定看不下去。
1: 嗯，
0: 但凡沾点这个文字的这些，有的朋友我能理解，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看不下去书，所以我放弃了清华北大。
1: 你的梦，你刚才说的这句话跟高静儿的意思一样，想啥呢？
0: 他想要月亮可能够赚，可以。
1: 哇！
0: 伸手即得月。
1: 嗯
0: 啊，
1: 对，
0: 真是，就是我看一句话叫"伸手即得月"，就是你不要以这个月亮作为一个这个参考物，你以自己作为参考物，你遮住了月亮的光，就相当于摸到了月亮。你把
1: 而且，
0: 你说
1: 他想要月亮，想要。那可能那动
0: 什么破梗这
1: 那多沉
0: 哎呦老沉了这是哎呦杰哥看过阿呆没有
1: 呆
0: 我不爱看书就漫画都不看
1: 我都看过
0: 我就看过一集阿呆呢穿一个长裤子因为他脚气
1: 我都忘了
0: 然后
1: 但我看过
0: 他为了解决自己的脚气然后呢不让这老师发现他没穿鞋他就把那个长筒裤连着脚一起包起来去学校
1: 你们都行哎我是那种看完书之后我全忘了但
0: 是
1: 我只知道我看过我看电视电影也是
0: 这种人好这种特别棒因为这个什么东西就是你看来之后它都是新的
1: 你错了你知道我这种人吗我特记仇但我还不记事儿
0: 你给我放你拿一件事对不起我炸出来
1: 然后有时候就气得不行就知道肯定就那段时间就惹我生气了但我又忘了是啥事了就特烦人你知道吗这种情况就你吵架都吵不赢的那种说不出来
0: 干嘛要吵呢真是能动手就别吵吵对不占脑存量对属于是
1: 我脑容量小
0: 就是沟壑浅，
1: 就一直是脑容量，我之前测过那个基因嘛，
0: 嗯，
1: 就是脑容量。

0: 小，真的，
1: 真假的，
0: 真的。所以就是我的这个脑子里边记忆特别少，就我会看着望着看着望着，它不断的刷新。
1: 哦、嗯，你还能去测脑容量，也就说明这是真的。
0: 不是他那个基因的测的，然后、就是、
1: 测基因嘛。
0: 而且还说我那个解酒能力比较强。
1: 是吧？
0: 嗯，对。
1: 点谁来这哥哥这？啊，解酒能力比较强。
0: 对，就点一下今天有没有
1: 邀请您吃饭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说你行了。
0: 逗你了，你请。
1: 这能看出来脑量确实不大。哎，每看一遍
0: 都觉得
1: 新
0: 鲜。
1: 对，也确实是这种感觉啊。嗯、
0: 对，是的。
1: 说
0: 那我看的时候，我还是会回想起来的。
1: 啊，是，那就是存量不大。
0: 对，存量不大。嗯，
1: 你要是有个宇航员，
0: 那也不是笨哈，大家
1: 啊、
0: 嗯，我不是笨哈，也不是傻，
1: 钝感力比较强。
0: 那对对，就是他储存空间小，
1: 嗯，
0: 不是他不灵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要理解一下哈。
1: 就是别人评论那个道士一样，就是你在山上，
0: 嗯，
1: 你见过什么什么没有？喝过你们能喝奶茶、吃辣条、吃什么、吃雪糕？我们是在山上，我们不是死山上了，知道吗？真的是，我们能下山，真的是，哎呀，
0: 哎呀，
1: 笨了能做主持吗？
0: 嗯，也有，
1: 有，这是
0: 也有
1: 风格，在这儿呢，真是，哎呀，脑子
0: 我
1: 去，脑子不灵光，我又笨，你真是，哎呀，受得了吗？这属于啊，
0: 小小不丁，
1: 你看不清我来吧，好不？
0: 我看得清，
1: 看得清你读。
0: 你要有个宇航员的梦想就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0: 登月那不是迟早的事儿吗？
1: 炒年龄了，那多大了今年都。
0: 而且高静说他想要月亮，
1: 嗯，
0: 他不是
1: 想上月亮。
0: 对，
1: 你看
0: 睡觉啥事儿没有了是吧，
1: 老牛和你一样的啊、嗯、
0: 对，一样的，杀死自己一次，你好狠呐、啊。
1: 这个真的是，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嗯、
1: 这个是确实有的人对自己比较狠，就对别人比较狠，对自己也比较狠，他就让自己到达那个临界点，就觉得就是超然脱俗那种感觉。
0: 嗯，
1: 有段时间我有这种感觉。
0: 你还有过呢？
1: 有过嘛？因为这个，哎呀，人不可貌相，
0: 哎、
1: 汗水不可等量，我的伤心事儿都没被别人说过，都是交给时间。其实时间在我这儿，他真的他挺累的，他藏了我好多事儿，真是啊，太难
0: 了。笑死了，山谷说。男朋友讲我看个直播，所以连这人干啥？
1: 你也让他来，
0: 你让他看，
1: 你
0: 看了之后，他不就知道你为啥连这黑了吗？
1: 对，你告诉他，我有一排大白牙，不连谁不看？嘿，你要看看，超人脱俗，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吗？我在人行道，就是去人行道就行，知道吗？
0: 嗯、
1: 你就证明你是个行人啊，
0: 不要走上盲道
1: 啊，
0: 嗯，耽误事儿。
1: 哎呦，泪花浸湿了我的双眼，
0: 咋的了？有啥感动到你了吗？
1: 没啥没啥，就刚刚哎好了，
0: 毛絮进眼里了。
1: 对对对，这、
0: 嗯、
1: 直播间怎么还有毛絮呢？这是啊，讨厌。
0: 剩余的
1: 是吧、
0: 嗯、对，是的。
1: 哟、哦、大学生、啊、
0: 大学生让、啊、大学生说，哎，大学生的可以借鉴一下啊。
1: 嗯，
0: 大学生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不会胡思乱想，直接戴上耳机啊，跟你一样，
1: 嗯，
0: 然后循环喜欢的
1: 轻
0: 音
1: 乐，
0: 嗯，什么都不做，然后安安静静的待十分钟，坏情绪自然就消散了，特别管用。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1: 我的音乐就是不喜欢轻音乐。嗯、
0: 对，你的音乐我理解不了，
1: 就是超然脱俗。
0: 我告诉你，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听你那音乐，我都会燥起来，真的。
1: 有的是属于三界的，有的不属于三界，太吓人了，真是。
0: 这你那太吓人了，而且跨度特别大
1: 啊！我的音乐歌单哈、啊，你看我的不错的歌都，我觉得你很少听过。
0: 我真的很少听过你不错的歌，我连歌名都没见过。
1: 基本上我就是比较轻快一些的，什么放克类型的音乐是多一点的啊。
0: 嗯、你那放克吗？
1: 老放克了，真是。
0: 哦，没听出来放克味儿。
1: 还有一些，还有
0: 啊 ，disco 我还能理解，你知道吗？
1: 还有一些 rap 啊，就这些了，就特别复古一些、啊。
0: 你也感觉，你给我的感觉，如果形容跳舞的话，曲末乱舞。
1: 啊，对，我就喜欢那种感觉，曲末乱舞的，
0: 是吧？
1: 就是我就喜欢那种感觉，真的是，就是每个人不能太正经，太正经了就不好那种感觉，知道吗？
0: 哎呀，怪不得你那么不正经
1: 啊！这个好，把耳机上链接。
0: 耳机上链接。
1: 什么耳机上链接？说什么了？我们说什么了？
0: 一二三，戴耳机刚才嘛，刚才戴耳机那个。
1: 哦，大学生的事儿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要他的耳机，他不一定能给你啊。
0: 嗯，只要歌好听，心情能好，管他啥耳机呢，是吧？
1: 就每个人听歌的习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对，风格也不一样。
0: 嗯、是的，
1: 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 emo 的时候会听一些安静的歌，抗压的歌、
0: 嗯。是的，有的还喜欢听摇滚，觉得会释放。
1: 但我就喜欢听摇滚、
0: 嗯，
1: 但我现在一直接受不了这个死亡摇滚和和嗓这两个。
0: 哦，我也接受不了。
1: 就一唱歌，嗯、你这老震惊了。
0: 其实我个人挺喜欢那种就是乡村摇滚，
1: 嗯
0: 嗯，就国外的那种乡村摇滚，然后就是听着还蛮舒服的，不会像黑人的那种吼的那么厉害
1: 啊、哦嗯。我
0: 你就喜欢那种？
1: 我不是，我喜欢那种有调调的那种，就是这个你要用乐器来比喻
0: 的。你说你喜欢有调调那种、
1: 哎、
0: 你首先把调调两个字、
1: 哎、
0: 你先给整明白了行吗？
1: 我告诉你，调调就是不是说平的或者说有起伏有规定的、
0: 嗯、
1: 就是那种调调，就是它独树一帜，知道吧？不是说有格调、
0: 嗯、
1: 这个不是格调的意思，
0: 就是你一说调调吧，别人想象的就是很美好的那种东西，或者是很有格调的一些东西。
1: 我那是在我这儿应该叫做猎奇调调，就这种的，那太有意思了啊！
0: 人上我听淡淡忧伤的那一种，
1: 嗯，
0: 就是雷鬼啊，不就是杰哥刚才那个噪音吗？对，
1: 不是雷鬼比他还弱一点的。
0: 嗯，我觉得差不多了。
1: 这个黑嗓哇、
0: 嗯
1: 啊啊，
0: 对，
1: 服务员来首大东北，我叫主持人，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是这歌吧？
0: 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
1: 啊。好，给三号主播加个挂牌。你这认识啊？就那个调调，你如果说在乐器当中去比喻的话、
0: 嗯，
1: 哪个乐器适合我的音乐风格呢？
0: 哪个乐器？
1: 萨克斯。
0: 萨克斯适合你的音乐风格、
1: 就是我那欣赏音乐的那种风格。
0: 不是，我觉得不是。
1: 你看，你想，
0: 你不要侮辱萨克斯。
1: 不是，你看，它可以爵士。它也可以轻柔，
0: 嗯，
1: 是不是？那以前呢、
0: 嗯？
1: 以前回家，
0: 嗯，
1: 噔噔噔，你每天在超市里面什么都能听到。
0: 嗯、
1: 他有的时候，他要是让自己摇摆起来，就是看谁顶撅的高那种，就是他那个味儿又更足、
0: 哦，
1: 就是属于小小有一点就是调皮的感觉。
0: 在我来看，
1: 属于半流氓乐器，
0: 萨克斯那么的大气优雅，
1: 对你在这个古典乐当中，它确实非常大气。
0: 对。但是刚才被你说的，然后我再想象一下你的那个音乐库，
1: 啊，
0: 练真是练不上一块儿，蓝牙不连接。
1: 啊，我来说一下咱歌库哈。
0: 这是蓝牙连接不成功啊。
1: 啊，你这能让你怎么感觉到呢？那个，他就那种感觉吧。
0: 你来一下。
1: 先找一个吧。这大金花这又不行那种。
0: 不是，那跟你那没边儿啊。
1: 还有这和我没边儿吗？这个
0: 啊，这就感觉没边儿啊！
1: 你不觉得他这有一种那种妩媚的感觉吗？
0: 那很法式吗？
1: 啊，我听的好像比这个类别有一点就那种比较高亢一点的比较多，
0: 嗯、
1: 就是他是那种风格就是非常迷幻一些的啊，还比较，因为我听的歌有太猎奇了。
0: 对，就有您的歌，虽然我就是挺多的这个音乐风格在我这里我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我也挺知道就是哪些风格是什么样的，
1: 嗯，
0: 那唯独听了你的歌之后，
1: 老张的歌单受不了、
0: 哎、不是这属于啥年这
1: 你看我找一个尤其是能代表就是我的音乐风格啊，
0: 嗯，
1: 蒙娜听的就受不了，大家听一下，听见没有？这是一个白皮书乐队的歌。
0: 嗯。这个我还好。
1: 大家能听出来是什么类型的歌吗？

0: 啊，就给大家听这么多吧，要不然涉及到版权问题哈。而且这首歌下面那首歌就和这歌完全都不一样。
1: 刚那摇滚吗？
0: 对，你听这个。Joey Sy的歌。就像个铃声一样。我给你快进一下，它很长。

0: 是吧？我
1: 只能说啊，你听歌的品味还上升了点。那前两年那歌，这其实这两首歌我能听得下去。
0: 我大部分的歌曲当中啊，词量呢占的不多。
1: 就你会听词吗？是，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音乐旅途，你给我点那首歌，我的天哪，我真
0: 受不了是吧？
1: 特别受不了，特别特别受不了。
0: 这是妩媚没听出来，听着想剁两脚。身边有人吗？身边有人就剁啊他，真是。青姐说你这别人唱高音用强混，你连强混你都知道。那你不一样，你实力派，你可纯好喊。大白嗓子。
1: 让我想起来那个插卡游戏机了，这你能想出来
0: 啊？就是刚刚那个音乐嘛，就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行，不能带给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了，我的那么多的热爱让你们都分享了，怎么办？
1: 靠这个解压呢，是吧？
0: 这个你就听不了，那个兜兜的歌啊，
1: 听点，
0: 别偷了，你听开头你都听不了，
1: 受不了是吧？再见，
0: 是吧？
1: 休息，
0: 进庙里了。
1: 休息
0: 啊，兰若杜母这个啊，好吧，朋友们，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的时长有限啊，这个上半段的稍作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啊，还是提醒您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千万别太着急，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分享呢。
1: 拉倒吧。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
2: 全程
1: 砸脸。
0: 哎，我想张嘴不说话来着，偷个字儿来。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27285401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现在微信群放饭啦。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的朋友们，我们忘记打开了。
1: 哦，好过分哦！
0: 哎呀，都是我的错。
1: 哎，上次就有一位听众说我留言你也不搭理我，我就怀疑是
0: 我的错。就是因为我没打开，
1: 是吧？
0: 啊，我说我对呀，我说
1: 那留言呢，我不可能错过一个的，
0: 对，不可能放过一个人啊，好吧，大家可以在
1: 放过
0: 哪些地方留言呢？可以在我们的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在我们的要的收空的视频号啊，就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
1: 对，大家尽量在这个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和那个咱们那个要的收空视频号下方里去留言，因为那个掌上博州客户端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就
0: 很少打开，
1: 对，因为啥呢？这打开太多看不过来，
0: 那是我们的最低保障，
1: 对，
0: 低保。最后一道防线
1: 兜底儿的。
0: 哎呀，好的，好了，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首先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了，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平稳驾驶，好不好？
1: 看一下这个路况，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说，堵车不堵心哦。
0: 悦动全程陪伴您。
1: 好，我们首先关注一下魏武大道。我们看到魏武大道与这个养生大道的交口南向北方向，目前车辆是比较多的哈。出现了这个小拥堵的一个情况。那么我看到这个济康路也是，济康路养生大道由北向南，包括由南向北到这个桐花路，这一段路目前都是这个比较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
0: 博士学院附属学校周边，
1: 对对对，
0: 东门。
1: 然后咱继续往北看的话，这个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南向北方向，以及北向南方向这两个双向都是通行缓慢的。还有就是这个紫苑路，由那应该是东由西向东方向，车辆
0: 怎么靠全靠猜是吗？不过路况全靠猜呀。
1: 对呀。
0: 猜
1: 准了就准了。
0: 是。
1: 好，咱继续往北看哈，魏武大道与杜仲路交叉路口，由南向北方向也是出现了这个小拥堵的情况。继续向北，与柴胡路交叉路口，这堵的有点多了。大概需要三个红绿灯的时间可以通过。咱继续往北看的话，曹操公园门口那块儿，对，是曹操公园门口那块儿，工业路至韶华路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了。
0: 那就是南向北。
1: 万福大市场门口那个地方，还有到光明路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口也是南向北方向车辆比较多一点，然后继续往北的话相对来说好一点。那么目前建安路上也是，建安路你看咱们就是咱老台那块
0: 立新路交通路那块，
1: 对对，那块也是目前通行，我看不是增加了，
0: 是堵着了吗？
1: 对，我看像是堵着了，
0: 东向西啊。
1: 是的，好长一条线儿啊。然后咱继续往南看，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目前也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
0: 东向西也一样堵。
1: 东向西也一样堵。然后看到这个建安路与杜仲路的交叉路口，这四叉路口目前都是车辆都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东向西方向好一点，对，其他都是需要我估计得三个红绿灯的时间才可以通过。再往南好很多了，就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了。其他的交给永杰吧。
0: 好。关注一下西大道汤王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博局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再往北的话，一直到乔装万达都比较的畅通，耀都路的车不多，韶华路的比较平稳，光明路呢一个绿灯，文帝路东向西。文帝路东向西啊，在一个通行是三角花园周边，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还有部分路段数正在进行修缮，所以说通行效率呢比较缓慢。那么到了大一手北向南方向的车流偏多一些，通行是减速慢行，格外注意。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桥的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视线拉到城西南端啊。 佛洛学院正西门呢是世纪城世纪花园中间有一个风华实验小学，所以说学校周边市民朋友会多一些，南向北汤王大道主干道上会一些少量。

0: 增加，小小排队不必担心，路面较宽，一个绿灯啊。达到养生大道是比较畅通的，平行东侧在十八中，也就是县公路主路面上，北向南方向比较多，从文化小区东门开始排，回到桃花大道，桃花大道与紫园路文化小区西门开始排，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杜仲路、凤尾路到柴湖路，路面上有断断续续的排队情况，提醒过往司机格外关注。耀都路比较的平稳，博之西侧的状态良好，平行西侧同乡路、奉化小学新小区南向北方向，韶华路红学中学门前主路面上东向西要格外注意。光明路比较平稳，文地路比较畅通，立新路呢在青云分校周边桃望华府桃花源小区中间通行时格外注意，北向南方向一个绿灯。桥上万达比较畅通，平行西侧海港城十五中周边有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今天进入城的话，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的整体车流会有一些增加，大概需要等到两个红绿灯以上的时间。还是提醒您啊，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平稳驾驶，尤其是进出城和学校大型商场周边啊。让我别为难美女了行不行？什么叫为难她？
1: 嗯啊，
0: 我干啥事儿了？
1: 就跟那个有东西方向啥的
0: 哦，这样是吧？
1: 嗯，
0: 那不好意思，下一次让他播完，咱就不播了，咱不为难人，咱一刀子是白刀子，白刀子进，白刀子出，
1: 你播完，
0: 哎，好好好，行，来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
1: 都忘了主题是啥了吧你？
0: 没忘，没忘，没忘，就是你在 emo 的时候都是怎么排解的？
1: 对，嗯，在 emo 的时候，大家可以询问一下永杰，永杰，你歌曲库借我使一下。
0: 哎，一下子让你笑翻全场。
1: 嗯，不是笑翻全场了，一下你就老想打永杰，然后打完之后，然后你那个情绪就好了，是不是很有道理？
0: 哎，好有道理，真有道理，真的是，你打他吧，别打我了，我受不了。小布丁说：“有没有人能欣赏来庞麦郎的歌？”
1: 我、
0: 听过吗？
1: 滑板鞋。
0: 对，我里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在地上摩擦摩擦。
1: 摩擦
0: 他自己都唱不上自己的歌。
1: 对，是的，他每唱一遍都不一样。
0: 竟然说烦恼。
1: 人在饥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可一旦吃饱就会有无数个烦恼，所以很多烦恼都是吃饱了撑的。那以后这样吧，谁要说哎，今天心情不好，你吃饱撑那个人嘞。
0: 哎，就是真的吗？人呀不能吃太饱，真的吗？自从入夏以后，我的胳膊一个黑一个白，
1: 咋回事呢？
0: 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不注意，一个打外边，一个副反派，很危险，知道吗？
1: 对，我能那样耍帅啊。
0: 嗯嗯，为什么会一个黑一个白呢？这左半边是白天出行，右半边是夜里出行，是吧？
1: 哎呦我天哪！
0: 这应该不算烦恼吧？
1: 这烦啥恼啊？这应该不算烦恼。
0: 有很多解释。如果说你要是黑，
1: 嗯，
0: 我不是一个肤浅的人，就说明你黑，是吧？这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说如果说你要当地方言黑黑捞奔谁啊，就是也是一种解释。
1: 那我们像这种白的呢？
0: 白，
1: 我们白着呢。
0: 肤如凝脂。
1: 对，我们白着呢。
0: 对对对，就白着白、老白了，老白都想老白了。想了好久的原因，最后终结黑的那个胳膊是副反应
1: 派，
0: 白天那个是打手机上的。
1: 对，你也猜对了。
0: 两个手握方向盘。
1: 嗯。
0: 怎么了？一个握着，一个还得陪着他，是吧？
1: 人家俩形影不离，你知道吗？干啥都得在一起。
0: 不能分开，少一个都
1: 少一个都不行。
0: 对对对对对对，就领不住了。阿凯说，工作压力大，情绪低落时，我会夜跑。晚风一吹，汗水一流，所有的委屈和焦虑都跟着没了。跑完步，整个人又通透又轻松了。
1: 阿凯呀、你这情绪低落还得分季节。你只能在夏天低落，你冬天低落，那晚风一吹，你就不是汗水一流了。
0: 同志，
1: 汗水一吹，加以此流。
0: 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一个东西叫健身房？
1: 人都说了
0: 啊，
1: 夜跑，晚风一吹，
0: 哎，
1: 那不就是在外边吗？
0: 冬天也跑过，你没见过？
1: 有吗？
0: 太惊人了，都有冬泳的，夜里面吓死我了。
1: 夜里边冬泳啊？
0: 啊。我都说了，你说白天不能游吗？夜里面他说我们玩的就跟别人玩的不一样，而且是一个几十岁的大爷。
1: 哎呦，
0: 你为什么我能知道？因为他在南湖冬泳，我上次吓死我了。

0: 那大爷，咱不能这样啊！
1: 你知道大爷是怎么游吗？
0: 南湖禁泳的。
1: 冬泳分两，就白天不让游嘛。
0: 晚上也不行的。
1: 对，所以说禁泳的嘛，白天不让游。
0: 嗯。
1: 然后他是怎么个游法呢？我告诉大家，冬泳分很多的程度。
0: 大爷害羞。
1: 大爷咋的？大爷，
0: 他
1: 被别人看见黝黑的皮肤是吧？劝诫所有朋友们啊，不要尝试那些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外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大爷那次和我说，我就很离奇。他说你不知道，游泳分几种。头开始呢，就是我学冬泳的时候，先在家冲凉水澡，
0: 嗯，
1: 先试一下。后来呢，
0: 问你是不是你钓鱼给钓上来了？
1: 我去溜达，谁大冬天去钓鱼啊？真是还夜里。然后呢，大爷呢就说先用凉水澡先泼泼自己，先用淋浴淋淋，然后后来用凉水澡泼，然后最后呢就是。先游的是怎么办呢？大爷先到了第三层了。
0: 嗯，第三层
1: 应该是练气气，知道吗？
0: 练气气。
1: 他扶着那个
0: 过了助机器了。
1: 对，扶了那个岸，然后嘣跳水里面了，然后跳水里面一涮上来了。我说大爷这游完了？说对，游完了。他说我还没达到在那个能扎猛的往前游的那个境界啊。我说大爷加油努力啊。他说好，我说以后就别在这游了，好不好？很危险。大爷说小伙子你不懂。
0: 嗯。
1: 我说有人不懂的声音洪亮，
0: 嗯，
1: 没有一根秀发，皮肤可以别看是黑夜，可以看什么黝黑，
0: 黝黑。你发现咱这一届的听众梗特别，
1: 对，他这个
0: 梗特别逗，
1: 他们
0: 笑死我了，
1: 挺棒的，真是。要不然你们来做这节目吧，
0: 你们来吧，正好你俩搭档，
1: 钱给我们俩。
0: 是嘞是嘞，哥家嘞泼凉水，泼完都发烧，翻翻覆覆好几回都脸成了，真的吗？
1: 那不练成了吗？发烧，然后感冒住院，发烧感冒住院，发烧感冒住院，然后发烧感冒啊，
0: 然后肺炎，撑了，
1: 然后就不能再出门了，真的
0: 啊，对，
1: 你这不行啊，不能乱搞自己的身体啊，
0: 对，吓人啊，
1: 静静
0: 说，
1: 好多人想他
0: 带娃上班双重压力的时候，我会趁孩子睡着偷偷吃一包喜欢的零食，然后追一集短综艺，短暂的逃离生活就是我的解压神器。啊，真的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哈。
1: 综艺有短的吗？
0: 短综也有吧。
1: 我怎么感觉综艺就没有短了呢？
0: 我看的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小时起步的。
1: 对，
0: 嗯，
1: 这样叫短吗？
0: 那就他应该孩子睡时间挺长。
1: 孩子睡整夜能不时间长吗？太难去了。
0: 今天到不到起点？
1: 不到。
0: 今没下雨。
1: 对，今天主持人出去压力很小啊。
0: 嗯，不是啥特殊天气。
1: 对，
0: 不需要。
1: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摇一摇，让龙王来多打俩喷嚏。就行了。
0: 你给气象局也管，就是任工降个鱼去。
1: 气象局说你是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0: 你是疯儿吗？你说不，
1: 我是沙。你是凤儿，
0: 我是沙，
1: 沙沙沙沙沙，
0: 子吗？
1: 哎，这太多了哈。然后那个带娃的朋友们要记住哈，就很多朋友说自己带娃，就是谁带娃谁丑，呕心又憔悴，
0: 又伤身
1: 啊，就憔悴，不好意思啊，这
0: 是
1: 说惯了这个字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每个人他都有压力，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是这个主带娃的朋友，一定要帮着分享，因为孩子们成长就那几年就得过来了，
0: 是的，
1: 慢慢的他就开始你也抓不住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比以前还累，知道吗？跑也撵不上，
0: 那是不受控制的累，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慢慢的发现，就是小朋友的成长会随着你的心情慢慢成长，
0: 对，
1: 然后一点点一点点你会懂得分享一些，不能说快乐了，就开始分担压力了，都开始啊。
0: 这有时候其实就是你觉得你在陪着孩子成长吗？其实他也在陪着你成长，
1: 对，
0: 他也在教你做人做事，
1: 都是第一回，
0: 对，
1: 知道吧，啊，
0: 他第一回当孩子，你第一回当爹妈，
1: 对，
0: 嗯，
1: 两胎二胎的除外，
0: 对，二胎的除外，
1: 二胎一块生的也算，
0: 啊，一块，对，
1: 三胎除外。
0: 嗯，
1: 三胎一块生的也算。
0: 哎，你看这听众特别好，他说的这个就是学习压力大，朵朵他高中生，学习压力大 emo 的时候就写日记，然后把所有的不开心都写在本子上，不用给谁看，写出来之后心里瞬间就舒服多了。哎，这是不是和说出来是一个道理？

0: 你怎么能验账了呀？这那小美，
1: 谁把秘密写本上呀？我从来不
0: 写，还真有，
1: 我不爱写。
0: 那日记嘛，
1: 日记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我会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我会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听一听就算了。
0: 啊，这样来是吗？
1: 对，就是把这个东西啊，嫁祸到别人身上。什么意思呢？这一定要打双引号啊！
0: 谁谁谁？
1: 对对，某某某。
0: 对，
1: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这某某某这个名字都叫某某某。
0: 嗯，
1: 没人姓某啊，这
0: 没人姓某。对。
1: 然后呢，就是某某某，然后就干嘛干嘛干嘛啊？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会美化它，我会神化它，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展现给大家。这真的是会代指，也会替换。
0: 不带这样的吧？
1: 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掰碎了。
0: 不是，你可以说，你说就说，你美化它干啥？那不是美化你自己吗？
1: 就是不是美化，是把这件坏事情变得好的事情
0: 哦，
1: 朝着好的事情发展
0: 就行了，
1: 把它美化了。现实当中我们不可以，但是在我们的笔下，它可以虎虎生威，可以漫天飞舞啊，天方夜谭都可以。
0: 对，就是把这个心情变成了一种想象，对吧？一种创意。
1: 对，看他，
0: 看他说啥？
1: 他给敖总打电话了，发微信没回。
0: 敖总是谁？
1: 敖丙他爹，龙王，东海龙王，真是。敖总是谁？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慧丙，
0: 您都是您都那些歌哈。
1: 第二个敖还打错了，
0: 估计敖总嘛没回到信息。
1: 管。喂，这鸭脖
0: 啥呀？
1: 这看着这好吃吗？
0: 你我想吃。
1: 这放花里面，这有点太过了吧？这个
0: 它不是花，你看它那个纸，就是包那个纸，包它的那个纸。
1: 这
0: 里边
1: 牛筋纸也不长这个样子呀？
0: 它里边那层不是包那个的吗？
1: 这是个 AI 呀、
0: 啊！啊，真的吗？
1: 应该是谁能搞这样？真是
0: 可以的，
1: 这也太纯净了。
0: 你就别一遍一遍打开了，我咽口口水说句话，咽口口水说句话，真是的。
1: 啊，过一会儿就让你回家吃饭，放你走，好不好？
0: 林夕说，情绪低落我就打扫卫生，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环境清爽了，心情也跟着变好了，特别治愈。我也是这样的。
1: 我爸教了我一招。我爸那时候我们家住农村的时候，每次只要是下大雪，我爸就会找一个。不是那么，记住啊，不是那么完整的扫把去扫雪，大扫把扫雪
0: 扫不动，
1: 对，很沉。要试用它的工具，就像有的时候啊，你用大力
0: 快回来那种，
1: 对，用大力去搞有些东西的时候是没办法的。他说这是一种哲学。为什么寺庙里的扫地僧永远是境界最高的呢？就是他告诉我一个这种情况，虽然漫天大雪在下，但是总有一条路是你清晰可见的。虽然说它被一些雪花给盖住了，但是你永远要记得那是你的来时路，就让你有感觉吧。然后呢，
0: 叔景这里，
1: 你叔是个老师
0: 哦，怪不得
1: 你当个老师啊。他用扫把扫，他说你扫完之后，你就会发现雪是最能让你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被你清理的非常干净的一样东西。它不像灰尘，你扫完之后它可能有点干净，但你看不出来那么干净。
0: 对，
1: 但是雪只要拢成一堆，那堆绝对没有。
0: 对，
1: 非常明显具象化，说你就开始扫，你扫扫出一条路，你扭头一看，哇，真干净，心里真舒服。他说就懂得了禅院当中那些僧人为何总是喜欢清理杂院，有些东西的归归整整之后，扫去烦恼。
0: 就像你上次说啥二四六七八数牙子了呀？
1: 再说一遍，很有哲学啊。是这样的儿歌嘛。门前大
0: 桥下
1: 游
0: 过
1: 一
0: 群鸭，大家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1: 为什么不是一三五七八？
0: 我好像也听过这个。
1: 对，为什么不是二四六七？为什么叫加七？二四六八十不行吗？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个，它有一种其中一种解释啊。一种解释的是这种啊，
0: 在我看来
1: 啊，
0: 它是押韵。
1: 啊，对对对，这是其中一种解释。
0: 对。
1: 我的那种解释呢，是因为它是个儿歌。小孩子在数东西的时候，他不能说这一个两个三个，这样数的时候呢，鸭子会游动，鸭子会游动。它要是一群呢，我们就两个四个六个七个八个，这样才能数清楚了，
0: 二四六七八。
1: 所以二四六七八啊，这种情况。对，二四六七八，二四六八零也顺口，为什么不这样数呢？ 就是因为游动的时候它会动嘛。
0: 动，对，是的。
1: 它不像拍照片，啊，是吧？
0: 而且小孩子的他的那个就是脑回路哈，
1: 嗯，
0: 咱们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
1: 对
0: 去解释。
1: 天真烂漫，
0: 对，
1: 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这个方面去想啊。
0: 对，
1: 童谣，童谣啊。神话不科学，这就是出自一个小朋友的话。当时我就说，我说神话呢，你说不科学，他说对，
0: 先生大才。
1: 哎呦，真是啊！今天多加一个菜，好吧？
0: 加个鸭脖子吧。
1: 想吃鸭脖了是吗？
0: 想吃鸭翅。
1: 管够。听懂了吗，庞老板？想吃鸭翅了。
0: 都好久没吃了，感觉。
1: 嗯。容易找错小号，24680。
0: 对，的确。
1: 24680事业性。
0: 嗯。
1: 门前大脚下有规矩呀，快来快来数一数24680。哎，也行。
0: 但是没有24678好听，感觉。
1: 啊，对，押韵脚了不押了。
0: 对，
1: 嗯
0: 嗯。
1: 这是个河南人发的音，24680啊。好，来下一位朋友啊，还睡觉。
0: 累的时候不内耗，会睡一觉啊，跟我一样，很多烦恼都是深夜。想出来的，
1: 嗯，
0: 好好睡一觉，第二天醒来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晚上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分泌的一些这个
1: 激素
0: 它是会影响你的情绪的，
1: 嗯，
0: 那个
1: 皮质醇，
0: 对，而且会特别影响，所以说你不要在晚上或者夜间做任何重大的决定。
1: 忍不住呢？
0: 忍不住也不安坐，忍了。
1: 哦，
0: 不要吵架。
1: 不会啊，
0: 你发现就是很多的夫妻都会在晚上吵架，
1: 白天见不着吗？和谁吵和鬼吵啊？
0: 你咋不早上吵？
1: 早上见不着啊，
0: 早上忙的不得见。
1: 对，看我这是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早上忙是因为有事儿，知道吗？
0: 嗯，
1: 没事儿才会找事儿。
0: 对啊，
1: 有事儿就不会找事儿。
0: 对啊，所以说就没事儿找事儿嘛。
1: 哦，
0: 嗯，
1: 哎呦，这哲理哈，这以后就要记住哈，
0: 嗯，
1: 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忙到起来，一进家就开始拖地，就开始做饭。
0: 嗯，
1: 做饭不好吃倒掉，然后再做一遍，知道吗？
0: 我白天遇到烦心事儿，
1: 晚上做吗？
0: 做梦都能做到。
1: 咱俩差不多。
0: 你俩啊，我做的梦就跟我白天不一样。
1: 嗯，晚上是另你自己。
0: 就真的就感觉是平行时空的另一个自己。
1: 啊，对对，我有这种感觉。
0: 你也是哈。
1: 我有一段时间就总感觉有些事儿我没办成，
0: 哎，
1: 就是我梦中的那个我在另一个维度给我办成了。
0: 我也有过这种，
1: 就这样的，
0: 真的。
1: 就他会随着我的思想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有的时候这个我想不到的，他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
0: 而且
1: 就好奇怪，
0: 你有过那种吗？就是你可能前段时间做的一个梦，然后或者最近或者哪天突然两个梦接上了。
1: 你有？
0: 有吧，
1: 当时能记着。
0: 嗯，
1: 但是后来就是什么内容记不得了。
0: 我就是每次想来我都记不得，但大概的那个轮廓我是有的。
1: 哦，
0: 嗯，
1: 你看吧，就这事儿就特别神奇。
0: 对，就很神奇。就
1: 有人爱做梦，像我就不爱做梦。
0: 谁爱做梦啊？
1: 哇，美梦啊，谁都愿意做。
0: 哦，
1: 美好的事情，
0: 那白天的是吧？
1: 越长越好，不就是晚上呢？
0: 晚上不好意思，我控制不住。
1: 谁像他呀？午睡五个小时。
0: 哎呀，我的天哪！就晚上这控制不住。
1: 嗯。
0: 做饭不好吃，倒掉。心情别平复。
1: 嗯。
0: 心情刚平复，发现自己破产了，又开始不开心了。
1: 你这破产了还能不开心？
0: 掉个丸都破产了。
1: 那你的全部家产你得玩6点钟都能回家了。太厉害了，破产了你还能有心思做饭，真是，那你也心大，真是。
0: 做饭不好吃倒掉。嗯，
1: 不要浪费粮食啊，我那就是一口说哈，
0: 一直做一直倒。我的天哪呀，
1: 你是倒碗里，
0: 不完这样哈，
1: 不是倒老一通啊，
0: 大家不要学他哦。
1: 嗯，把他给我撵出去。哎呀，真是啊。这个阿泽，
0: 嗯，阿泽说
1: 运动。
0: 哦，对，
1: 就一句话解释，运动嘛。
0: 他跟你一样
1: 打球。
0: 对，打球，喜欢打球。
1: 我以前就喜欢打球，因为这个，因为
0: 现在呢，
1: 现在也喜欢打球嘛，换运动了嘛，因为现在的身体不支持我在剧烈的和别人做身体对抗了。
0: 我跟大家说仔细一点，
1: 嗯，
0: 都过敏。
1: 我过敏是不是就打球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打球嘛，你比如说足球、 需要你有非常好的这个体力，
0: 嗯，
1: 就是那个体力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要满场跑。然后呢，篮球呢，它的对抗性强一点，
0: 是的，
1: 而且要有相对应的技术以及控制力。羽毛球呢，它这个拉心率拉的比较高，然后呢，也身体综合素质都比较的高，还要一定很高超的技术啊。所以说，就很多的球类它不一样。我是从乒乓球开始打，乒乓球打完打篮球。篮球打完打羽毛球，对这种情况，
0: 他现在就是羽毛球。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篮球啊，篮球呢都比较的火爆，因为我这个年龄也不愿意和别人争吵了。这小伙子
0: 收了，
1: 特壮，因为你不免了有身体接触嘛。
0: 对对，
1: 你要是巧了撞到谁了，以前呢就是哈哈一笑，都是自己朋友。
0: 嗯，
1: 明天我还回来，就类似这种情况，大家一开心就摆手就走了。现在基本上碰到球场上的朋友们，你们有新接触的，你也不知道他球风怎么样。然后有的时候就
0: 会不想去有那种
1: 肢体上的接触，
0: 那
1: 就行了。羽毛球不用，你拿个拍子只能抽着自己，知道吗？啊，
0: 打羽毛球的都是自虐的吧？犯了打自己两子。啊，特尔雷，我们那叫火钓，倒板喽，倒板钓吧，应该是倒板。
1: 嗯，
0: 倒板喽。
1: 嗯，
0: 特尔雷，
1: 可打斯诺克。打国标九球，斯诺克没打过，因为不知道规则，看着看过一次，但是还是不了解规则。
0: 就台球是吧？
1: 就台球吗？
0: 台球我也会，就我不知道啥，就反正就打进去不行了吗？
1: 对对对，你要
0: 就哪个是我球打进去不就行了吗？
1: 斯诺克有积分制的，那就打的比较那个多一点啊，朋友们，这个玩法很多，时间不多了
0: 啊。对，是的，
1: 来看一下，
0: 牛过真快，
1: 哎。只能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
0: 再见吧，
1: 明天我们再会啊，
0: 明天见，拜拜嘞，
1: 拜了您嘞，明天见啊。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今天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林清炫的《平凡最难》。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一个社会格局的开创固然需要很多不凡人物的创造，但一个社会能否持久安定，维持文化的尊严与品格，则需要很多平凡人的默默奉献与牺牲。每个人青年时代的励志多是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要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可是到了后来才发现，其实自己也不过是社会里平凡的一份子，没有能成为真正的大英雄、大豪杰。但我们从更大的角度看，那些自命为大人物者 何尝不也是宇宙的一粒沙尘呢？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立大志，而是当我们往大的志向走去时，不管成功或失败，都要知道平凡最难。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土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9: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你的朋友圈记录生活，你知道吗？咱亳州的朋友圈藏着大大的惊喜。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一缕淡淡药香从亳州出发，已经悄悄走遍了全世界。今年1到4月，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2.65亿元，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2.61%，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
10: 这里是位于亳州高新区的安徽盛林国药饮片有限公司的成品仓库。你可别小看我手里这一袋袋中药饮片，他们呀可是企业打开国际市场的金钥匙。
11: 盛林药业是一家外向型中药饮片企业。公司主营白芍、丹参、白术、黄连等500多个品种，产品主要出口到韩国、泰国、德国、荷兰以及港澳台等地区。
12: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群开始认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认同中医药。我们中药饮片的海外订单也越来越多。公司生产的中药饮片，根据不同国家的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销量也越来越大。
11: 中药饮片进出口贸易额占公司全年贸易额的40%以上。今年1到4月份，盛林药业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近500万美元。
12: 中药出海不仅是生意，更是一种文化使命，希望让更多人体验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10: 不止传统中药材越走越远，那咱亳州的养生大健康产品也越来越被世界各地的朋友认可和喜欢。
11: 这个夏天，安徽药之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养生大健康产品加工车间格外忙碌，工人们正加紧分装封口，准备发往美国、法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火热的生产背后是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
13: 我们养生大健康产品有近1000种出口到海外，然后像我手里面拿的这种包装形式简约一点包装的话，是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电商平台会比较喜欢，像这种就是包装精美一些的产品的话，是欧美国家会比较喜欢。
14: 这几年我们根据国外群众的饮用习惯、生活习惯，改良产品，创新配方，让中医药养生产品更适合海外市场。
11: 药材走出国门，代表的便是亳州的形象，品质把控容不得半点松懈。企业专心深耕产品品质，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残重金属等标准进行中药材检测，打造好海外市场口碑。
13: 依托我们的药博会和一些国际行业会议，我们认识了很多海外客商，加上跨境电商的便利条件，我们的销售渠道也越来越宽，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
11: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加速中医药及大健康产品出海，全力打造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今年1至4月，亳州市中药材出口总值达2.65亿元，同比增长26.15%，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2.61%，稳居全国地市级第一位。
15: 从贸易对象看，我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中药材总值1.85亿元，同比增长23.42%。 韩国、越南、中国台湾是我市中药材出口的主要贸易对象。
11: 过去中药材出口查验需要企业提前预约，耗时耗力，为此我市优化查验模式，大幅压缩货物查验周期，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16: 采用远程属地查检方式，与出口企业通过掌上单一窗口进行实时视频连线，实现当日申请、当日查检、随报随检，大幅压缩了货物整体查检周期。
11: 另外，我市还聚焦辖区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市重点龙头企业，建立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梯度培育库，通过一对一帮扶，将认证标准转化为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持续为企业信用赋能。
15: 开通绿色查检通道，提供7x24小时通关服务，进一步释放海关惠企政策红利，保障亳州中药材产品高效顺畅出口。
9: 亳州中药材的海外贸易还在不断拓展，未来我们也相信更多的优质中医药健康好物将会乘风出海，被世界看见，被全球熟知，被大众喜爱，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好，换个话题，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联合开展六一暖童心、一路伴成长、关爱困境儿童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困境儿童送上节日祝福与成长力量。
11: 5月23日上午，工作人员来到了桥城区华佗镇，为两位困境儿童送去了节日礼物。
17: 温妮迪克这边有两本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尺子、笔了、本子了、马克笔、铅笔刀，还有这个橡皮，一些就学习上日常能用到的一些学习用品。提前祝你儿童节快乐。
11: 据介绍，此次活动聚焦6至12岁全市困境儿童的学习与成长需求，精心筹备了1500册优质课外书籍和1500套学习文具礼盒。目前所有爱心物全部筹备到位，将在6月1日前完成发放工作，确保孩子们度过一个温暖欢乐的儿童节。这些爱心物资不仅能够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助力学习进步，更承载着社会各界对困境儿童的深切关怀。同时，为了让善意直达孩子心间，工作人员还在小礼物中放入了一封暖心信，鼓励小朋友们心向阳光，努力学习，健康成长。
17: 此次六一关爱行动是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市慈善总会、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基金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凝聚社会爱心的具体体现。下一步，三方将继续联动社会爱心力量，不断完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努力让困境儿童在关爱中快乐成长。
9: 今天上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消费纠纷、剂量鉴定等方面的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11: 现场几位市民反映，自从自己家换了新的智能燃气表之后，燃气费呢高出了许多，怀疑是燃气表跑得快。
18: 我们下乡问候立即联系，同时呢找我们相关的剂量检测部门以及亳州的燃气行就一家新王公司吧，去核对了解。同时刚才你讲的，我们要采取不定期的抽查，从电表进入到它的管网设置以及燃气的安装中间的环节，我们都可以进行掌握。
11: 市民葛先生反映，自己小区的电动车充电桩换了运营商，价格呢比之前高出了一半，现在小区只有这一家充电运营商，咨询这种突然涨价的行为是否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监管。
18: 但是你要看这个小区啊，它有时候存在一家或者一家以上啊，它都转账了。但是它不管是几家，特别是尤其一家的时候，它服务费调节的时候，它要通过业主委员会或者是那个物业公司，在小区内有的范围的规定内，他进行公示。他公示过以后，群众有没有接受，这是一个方面。如果他没有公示，没采取任何措施，突然涨价，自己涨价，而且涨得非常高，这个呢，他可能就涉嫌了。
11: 6月3日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交通违法行为开展智能抓拍取证。设备点位如下：一、S08武亳高速5处固定点位，分别为上行 K204公里加300米，下行 K204公里加300米，上行 K200公里加300米，下行 K200公里加300米。 亳州机场收费站匝道；二 S08 武亳高速全线移动点位。安徽省明确优化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多项考试规则，美术、书法、播音主持类科目相继迎来考试内容及考评模式调整，新政将分2027年、2028年两个时间节点正式实行。自2028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起，速写综合能力科目考试将结合高中美术必修课美术鉴赏中的内容，或采用人物、场景、图片，根据命题进行创作。书法创作一考试中不再提供篆书字样，创作二从楷书、隶书、行书中指定一种书体完成命题创作，且不与书法临摹科目中要求的书体重复，需使用繁体字，不提供繁体字样。自2027年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起，在播音与主持类考试中采取考评分离模式，考生考试内容不变，要求不变，流程不变，考试时现场录制音视频，在组织评委根据录制的音视频进行独立评分。桥城区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涉及9个小区、56部老旧电梯，
19: 其中14台电梯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11: 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对人体来说非常重要，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
20: 甲亢的患者会有一些心慌、手抖，或者是进行身体的一个消瘦这些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21: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21: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2: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9: 欢迎回来。一些老旧小区呢，由于建设的早，电梯已经开始老化，运行不畅，给咱们业主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那么现在呢，桥城区正在对56部老旧电梯进行更新改造，部分电梯呢已经投入使用，剩余电梯进入了调试阶段，预计本月底全部验收投用。
11: 在市区盛世嘉和园小区，居民徐伟说，现在没事儿，他就爱乘坐电梯下楼到小区里溜达。以前小区内老旧电梯因设备老化故障频发，日常上下楼出行很不方便，自己年纪大了，加上居住的楼层较高，就尽量不下楼。
22: 听到中间他就不走了，人在里边只有按那个铃给他们门卫上报完说，这样的也经常出现这问题。
11: 结合群众的急难愁盼，社区及时上报了小区老旧电梯问题。很快，盛世嘉和园小区8部老旧电梯被列为2025年度更新电梯范围内，崭新的电梯顺利上岗运行，彻底改变了以往乘梯难题。
22: 换了新电梯以后，上下速度很快，也不担心电梯卡了，也不担心它坏了。
23: 这个电梯亮的还好，还得劲，还跑得也快。
24: 八台电梯近期的都是正常投入使用。就是电梯里边的卫生，俺会安排保洁，及时打扫。比如后期的，要是电梯出现啥问题了，俺这边有检验人员，就是及时过来处理。俺也会给那个维保单位，去及时对接。
11: 本次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使用2025年度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实施，共涉及桥城区9个小区、56部老旧电梯。
19: 本次桥城区更新改造一共是56部电梯，其中14台电梯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其余部分安装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现在正在那个调试场检阶段，预计在本月底正式就是验收合格，全部投入使用。
9: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5月25号，也就是今天呢，是世界甲状腺日。甲状腺呢，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外形呢很像蝴蝶，长在咱们的喉结下方。下面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呵护好这个生命的蝴蝶。
11: 今年世界甲状腺日的国际主题是甲状腺与营养，中国的宣传主题是科学防治，共筑健康。甲状腺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调控新陈代谢、生长发育与体温心率。平时比较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呢，主要有以下几类。
0: 甲状腺常见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单纯的甲状腺结节，这是一类，大部分人体检都发现很多人群都有这种结节，这是不需要怎么特殊处理的。第二类呢，就是甲状腺肿瘤，需要进一步需要专科医生来查检查，看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还有一类呢，是甲状腺它内分泌性的一个疾病，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或者甲状腺功能减退。
11: 谢医生介绍，日常饮食营养搭配会直接影响甲状腺的运转，特别是调味品还有食品当中的碘含量。那么根据不同的病症要严格控制摄入，只有合理的膳食才能够养护甲状腺的健康。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甲状腺结节不需要特殊处理的，那个补充正常的碘盐就可以了。另外一类呢，高度忌碘的需要避免含碘食物的，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这一类患者。另外一类患者呢，就是说甲状腺恶性肿瘤的或者是一些甲减的患者我们正常的日常碘加碘盐就能够满足机体的一个需要，就不需要进行一个包括海带啊、紫菜等海产品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补充和摄入了。
11: 另外日常呢要注意荤素合理配比，粗细粮搭配，规律吃饭，不暴饮暴食，少喝浓茶碳酸饮品，按需补充微量元素，稳固身体的代谢状态。那么医生也提醒，年龄超过30岁之后就要注意日常的体检，时刻关注自己的甲状腺健康，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就诊。
0: 甲亢的患者会有一些心慌、手抖，或者是进行身体这个消瘦这些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甲减的话一般是出现一个眼皮啊或者是下肢一些浮肿浑身乏力啊没劲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精神比较淡漠脱发、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如果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及时的到像甲状腺外科啊或者是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及时就医进行一个检查。
9: 10岁是告别童年迈向少年的关键一步。5月21号，亳州市第四小学就为4年级的学生举办了温馨的10岁成长礼暨校园开放日主题活动，满满的仪式感让孩子们在感动中收获成长，学会感恩。
1: 上午8点20分，成长礼正式开始，全场齐唱国歌后，各班文艺节目精彩上演，充分展现了学子阳光朝气的精神面貌。
4: 今天我特别开心，上台表演了舞蹈《少年有志》，获得了老师和家长的掌声。10岁代表着长大，今后我会更加懂事，认真学习。
1: 活动最暖心的环节当属亲子书信传情，孩子们认真阅读父母的亲笔家书，细细读懂家人10年的陪伴与牵挂。随后大家依次跨过成长门，与校长、老师、家长代表击掌，自信迎接崭新的成长阶段。
5: 读完妈妈的信，我特别感动，原来我一直是妈妈的骄傲。跨过成长门，我真切觉得自己长大了，以后会独立自强。
1: 室外仪式结束后，教室里惊喜满满，缤纷气球、香甜蛋糕和精美礼物营造出温馨欢乐的氛围，定格美好瞬间。
6: 非常感谢学校的用心筹备，整场活动温暖又有意义，尤其是读信环节，孩子主动拥抱我道谢，让我特别感动，这将是孩子一辈子难忘的成长回忆。
25: 10岁成长礼是一堂生动的感恩教育课，我们通过仪式感满满的活动引导孩子懂得感恩，学会担当，感受集体温暖。未来学校将深耕暖心教育，陪伴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9: 近期我市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充沛的降水有效缓解了田间土壤旱情，对处于灌浆关键期的小麦生长十分有利。当前我市小麦已经进入灌浆后期，是决定小麦粒种产量的关键窗口期。此阶段的水肥条件、田间环境直接关系到小麦最终的丰产增收。
7: 近期的这个降雨呢，就是补充了我们这个土壤的水分，这个对小麦灌浆后期的总粒种是有帮助的。
9: 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吴雪介绍，此次降水整体利大于弊，契合小麦灌浆期的生长需求，但是局部过量的降雨会引发的田间积水、土壤自害的问题不容忽视，也是当前麦田管理的重点防控风险。
7: 但是呢，因为就是部分地区的雨量较大，也造成了这个部分田块的就是土壤水分的饱和。提醒咱广大农民朋友，如果没有这个前期如果没有这个清理水的，要及时这个完善田间的山沟，及时的这个排明水降旱制，防止发生这个自害或者是田间积水来影响这个小麦。
9: 随着小麦逐步进入成熟收获阶段，后期收获晾晒储存环节同样关键。
7: 这个就是在小麦成熟后，我们要实时收获，收获后呢及时晾晒或者烘干，来保障我们这个粮食输出安全，来努力地获得一个粮食的丰产丰收。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市最新的天气动态。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雨水减少，气温也较为舒适。
8: 其中25日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全市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7日后气温逐步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左右，周最低气温17到19度。
9: 气象部门提醒，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一起来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5月26日周二阴天，21到24度。5月27日周三阴天到多云，20到27度。5月28日周四多云，20到30度。5月29日周五多云到晴，17到30度。5月30日周六晴到多云，18到31度。5月31日周日多云，18到30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认到啲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观望，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 欢迎大家就移动的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办理、移动宽带办理、移动网络信号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嘉宾亳州移动公司副总经理袁家龙。袁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6: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晨好。
1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亳州移动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7: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9: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要留言说，移动公司对残疾人有优惠吗？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区营销中心服务管理韩媛媛来做一个介绍。
18: 目前我们针对残疾客户是有优惠的，优惠的话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类是手机类，一类是宽带类。对于手机类方面的话呢，如果您现在就是使用的有移动的手机卡，可以办理我们的爱心流量包，每个月的话呢，会在您原有的套餐基础上加赠一个 G 的流量，或者呢是办理我们的爱心语音包，在您原通话的基础上加赠100分钟的通话。另外的话呢，如果您就是符合这个办理条件的残疾客户的话呢，您也可以办理我们的爱心卡。和那个爱心卡的话呢，我们是分为流量版和语音版。流量版的话呢，资费是19元一个月，包含50分钟通话和35G 的流量，其中5G 的话呢是全国通用流量，30G 是定向流量。爱心语音卡的话呢，是包含了400分钟通话和12G 的流量，2G 的是全国通用流量，然后10G 的是是那个定向的一个流量。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适合您的这个爱心套餐。
15: 好，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所反映的关于套餐的问题哈。喂，你好。
19: 喂。
1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是这样的，你看我前段时间刚办了个移动的卡，然后他天给我发的短信，然后说的啥钱啥到可以送流量，还送啥话费。
15: 好，
19: 我感觉这可是骗人嘞。
15: 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场部副经理汪飞来给您做介绍。
20: 好，那个非常感谢这位用户关注我们的办了我们的业务啊。确实说的也是啊，我们现在就是移动公司呢也推出了就专门回馈我们的老的用户，然后推出了有这种签到送流量的活动。这个签到送流量呢，比如说我们首次的签到可以直接领取30G 的一个流量的日包。如果累计签到了7次的话，还能再抽取3G 的日包，包括日常的话都可以，就是每天在这个线上进行签到啊。
15: 有网友问了这个问题，说去哪里核销？
20: 这个网友的话，他应该是就是去领了我们这个流量核销的话，我再给大家再给网友再去讲一下啊。首先是这个领取的一个路径。要登录我们的移动的 APP， 找到我们的签到的有理的入口，点击立即签到就可以参与了。或者说到我们的线下的营业厅啊，营业厅的海报上面都有这个宣传的二维码，也可以扫码进行领取。最重要的话是这个核销啊，因为你签了之后的话一定要核销，如果不核销的话这个流量是不能用的。核销的路径的话也比较简单，也是登录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然后点击我们的 APP 的这个右下角有个我的，找到卡券，在卡券列表里面找到我们对应的，比如说这个签到的这个送的这个比如说30G的这个流量的日包，然后点击去使用输入我们手机会收到一个验证码，输入我们的验证码就可以完成核销，完成核销之后的话这个流量也可以使用了。
1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 有一网友雪就说，去年九月份办了一个高套餐，现在消费能力下降了，也没有消费能力了，能不能调回最低呢？还有网友在他这个下方也跟留言了，就说套餐是不是只能升不能降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韩管理。
18: 首先的话呢，套餐的话，咱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您所匹配的一个套餐。这位网友讲到他之前办理的是一个高档次的一个套餐。第一步的话呢，您要先核实一下您这个套餐在办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合约协议。如果您的合约协议是已经到期的一个状态，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10086，或者呢是我们的线下营业厅，都可以去进行您的这个套餐消费的一个调整。如果您的这个合约现在是属于未到期的一个状态，就是需要您就是履行合约期过之后再去办理套餐的变更。
15: 嗯，好，网友留言光明小区支持千兆宽带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网络部经理刘雪飞来做介绍。
0: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目前我们亳州所有的宽带小区均支持这种千兆宽带业务办理。如果你想体验这个千兆宽带，可以到我们的移动营业厅或者是我们的官方 APP 上进行办理。办理过后呢，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会及时的到你家，然后进行安装跟调测。调测结束后呢，我们会对你这个家的这个网络情况进行一个测速，并向你展示我们这种千兆的情况，从而确保你家的这种宽带安全稳定，包括流畅。好，再次感谢你的这种对我们业务的关注和支持。
15: 嗯，网友之留言说，临西郡那边手机信号差，怎么一回事？还有网友五留言说，他那边的话晚上信号不是特别的好。好，有一位网友萌说，流量限速太严重了，非常的卡顿啊。可能这个关于手机的信号的问题的话，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有一位网友 D 留言说，为什么他的手机一会儿是 5G 一会儿是 4G？ 关于网络信号的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刘经理。
0: 好，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网友对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的关注啊。这个因为为了响应这个国家的环保政策，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5G 这个业务啊，对我们的这个电量消耗比较大，所以说我们会采用这种技术手段，在我们夜间，就是我们主要是在晚上十二点之后啊，是对我们基站，就是我们的信号发射台实现一个节能措施。所以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区域使用呢，可能只能使用部分区域啊，可能会使用我们的这种4G 网络，就是没法体验这种5G。如果你对这个网速啊有特别的需求，你可以给我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这种业务那个线下结束过后呢，我们会安排工程师跟你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会对你所说的区域进行一个重点保障。这个方主要是这个关于这个夜间信号不好的问题。然后另外呢，可能刚才提到有些部分区域然后信号不好的问题的话，这个也因为这个也是刚才也讲了，这个可能根据我们的基站信号覆盖以及包括你所处的这个位置有关系，所以这个要进行到现场进行测试，然后我们会拿出解决方案，也请你把联系方式给然后一并留下啊。
15: 好，有位网友帅就说，流量超了好多钱，自己可以关吗？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品管部经理王凌霜来做介绍。
21: 这位那个听众朋友你好，首先呢就是跟你解释一下，因为目前呢就是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普及啊，因为我们手机中呢有各种应用，然后这个流量呢它使用是实时消耗的，所以呢在这个手机数据刚刚打开的情况呢，后台数据在这种跑流量的情况下呢，大家呢可能就是会产生这种超流量的情况。那么呢您所关心的这种流量超了能不能关呢，其实我们是有提供这种服务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亳州移动来说呢，我们呢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多重提醒，还有一个管控方式。我们呢会通过短信和电话的这种提醒，分别在您这个流量使用达到这种套餐的一半80%95%的时候，我们会通过短信以及后期如果是用尽的话会有电话的一个提醒方式。另外呢您关心的就如果这个超了呢能不能及时的关闭，其实呢我们会有一个这种流量阀值的一个服务。那么呢您可以通过一些这种中国移动的 APP 或者是这种拨打10086，然后去打开这种相关的一个流量阀值的提醒服务，也能够及时的就是在您流量超套的情况下呢，把这个相关的流量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之内。
15: 好，请网友们注意哈，如果说您也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按照嘉宾介绍的这几种途径啊，设置阀值或者是设置一个限额哈，这个是需要自己申请打电话或者是登录 APP 啊。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喂，好，来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你好，四号先生听众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移动公司，有问题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15: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边是有一个款待的问题
15: 啊。您说。
1: 就现在就家里面的信就款待信号不是很好，就小孩上网课的时候偶尔会有卡顿，我想问一下就款待的网速的问题是咋解决的。
15: 好，我们有请刘经理。
0: 好，这位听众朋友，那个针对你反映这个现象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你要核实一下你家的宽带这个带宽啊，看现在是多大。目前我们主流的宽带啊基本上就在3米以上，如果你家使用这个宽带啊低于3米，还建议你到我们营业厅然后进行这种带宽的升级。第二呢，还要看一下你家的这个路由器啊是不是这是可有问题。然后因为如果路由器比如说前几年用的特别老的话，然后性能会比较低，上网也会影响你的上网速度。然后另外一个呢，还要看一下你家的这个路由器放到位置，所以说这个要根据现场情况。因为如果屋子的话确实比较大的话，可能说是我们需要增加路由器的数量。这个也给你简单推荐一下的，就是我们移动公司有 FTDR 这种业务产品啊，也可以建议你进行尝试使用。如果确实这几种现象然后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话，然后也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一下，我们会线下也会安排工程师到你家上门进行处理。
15: 嗯，好的，您的问题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是我吗？
15: 哎，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上个月流量被小孩给用炒了几十块，我是想问问这个手机欠费了都能停机，这个流量炒了不能停机吗？就是不能停掉吗？
15: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王经理。
21: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关心啊。刚才有一个网友也是问到了同样的问题，所以呢，就是在此呢，就是我再和您解释一下。首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流量超了，能不能及时的去做一个关闭提醒？这个我们呢，移动呢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提供了两方面的保障，一个呢是一个短信和电话的多重的提醒，我们呢分别会在您的流量使用达到套餐的一半，还有就是100%的时候会有短信的提醒，另外就是如果超出整体的套餐一个流量的话，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个相关的电话提醒的业务，这个也能提醒您及时的去关注您的流量使用。第二个呢，您说的就是如果能不能及时关闭，刚才那个网友也问了，我们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叫做流量阀值的服务，您可以通过这个中国移动的 APP 或者是拨打10086去开通这个服务，它呢去根据你的需求产生在一定套外流量的范围内，那么您可以去暂停一下相关的这种流量封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业务，那这样呢就可以解决您现在的一些顾虑的问题。
15: 好的，有后续需要办理的话呢，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进行申请哈。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网友自我留言说，手机号用10多年了，月租是每月98元，现在每个月140元，说好的是98元，为什么现在每个月变成140元了。好，我们有请韩管理。
18: 嗯，手机号码的话呢，就是您可以看一下您的号码是单号码还是融合群号码。如果您用的可能就是您自己的号码是单号码，套餐98元，您产生140块钱的费用的话呢，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在您的这个主套餐的基础之外，您开通了一些增值特色服务，然后呢，增值特色服务是不包含在这个主套餐费用之内的，所以说您这个费用可能和您的这个主套餐有出入，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有可 可能您绑定的有家庭融合群，除了您这个主套餐之外，您的副卡宽带或者呢您一些在办理的一些宽带特色服务也会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您可以就是先查询一下，通过那个中国移动 APP 查询一下您的账单结构情况，根据您的需要再做一些调整。
1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跃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2728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哈，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咱们畅所欲言。
0: 非常对味儿。好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还可以通过耀斗施工视频号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都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感谢您的到来啊。好吧，很多朋友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已经严阵以待了，要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来了啊。
1: 是的，那么今天的话题是啥呢？大家在群里边的已经知晓了哈。
0: 我们的话题呢非常的亲民，
1: 对，
0: 也非常的有内涵，
1: 而且这个话题最近特别火。
0: 那
1: 我不知道你刷着没有，
0: 此话怎讲，
1: 就是不知道为啥最近我老刷到这个就是话题。就我感觉我平均一天都能刷到一次。
0: 那你是有多阴谋？
1: 没有，还真没有。就我的那个视频刷的就是类别真的特别广泛，啥样的都有。
0: 那见样都点喜欢、爱心、点赞，就这种吗？
1: 其实我挺喜欢给人点赞的。
0: 哦，那这挺好的。
1: 所以点完了之后，就是可能他就觉得我喜欢，抖音就觉得我喜欢
0: 啊，
1: 然后就会推荐我各种各样的东西。
0: 抖音说我给你服务了5年，我不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
1: 你的爱好是个谜。
0: 哎，就是我以前以为啊，因为这个抖音上你点赞就会到你的收藏夹当中去啊。那个时候啊，就是我就觉得会不会挺占我内存的，然后就没点过。后来发现它也不占，都是你打开说它有，
1: 你又没保存。
0: 对，
1: 你不是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了，占你啥内存呢？
0: 不理解嘛，因为我这个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喜欢东西太多。有的时候就
1: 你喜欢啥谁还不知道我
0: 啊，太多了太多了，喜好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
1: 对，
0: 没办法啊。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蒙娜最近比较关注，而且老是给他推的。
1: 对，老给我推，老给我推。然后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的就是这样的时候我在干嘛。所以我先问问大家，就是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的解压方法是什么？
0: 对，情绪低落嘛。
1: 对，其实大家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压力爆棚的时候，所以说咱别扛，不要硬扛。
0: 哎呦，你这说这事儿，我
1: 千万不要硬扛。
0: 我到目前为止，就是所有的压力，我真没找出来一个正常的解决方式，
1: 是吧？
0: 我说实话，就是我那么爱运动，那么爱钓鱼，那么爱什么撒欢，什么喝酒啊、出去啊、溜达呀，这东西永远不会排解。
1: 你还是没有找到，因为总会有一些治愈的小方法。
0: 对，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我。我就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我目前为止到现在，只要是负面情绪，我都会交给一个方向，就是时间。真是，就是我所有的事情，我没有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它来了啊，它发生了，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东西能让我短时间忘记它，我一直会想着它，所以说我就会交给时间，时间呢会慢慢的把它给冲淡，
1: 就是自然而然呗。
0: 对，自然而然。对，就是它已经发生
1: 了，情绪来了来吧
0: 啊，
1: 你啥时候走我不管了，你自己溜吧。
0: 生扛硬扛，真是这真属于生扛硬扛。
1: 哎呀我的天哪，你这
0: 我觉得这有一种方法是这个可以排解它呢，就短时间忘掉，就是工作。
1: 对，一定要忙起来，不要闲下来。
0: 人越闲啊
1: 烦恼越多呀。
0: 对呀，真是，就是人啊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太闲。知道吗？稍微吃淡点啊，
1: 因为他会齁。
0: 哎呦，山舞说我刚刷的视频10个有8个是跳舞的。
1: 那你喜欢舞蹈哈？
0: 哇哦，你是个艺术家呀，真是啊。
1: 牛啊。他说开车满道泪流啊，
0: 没有目的地。
1: 那你，我觉得开车如果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一个人开车满道的流也会 emo。
0: 不会 emo， 非常危险。
1: 不光危险，你就越开越难受，有没有？
0: 那我没难受的开过车，因为我知道我控制不住，油门一踩上去了怎么办？你可以走着满地儿溜达，
1: 你可以散步，
0: 疏肝理气。
1: 嗯，或者是你开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坐会儿，或者下来站着。嗯，
0: 哎，我有个好方法分享给大家，是那个情绪上头的时候你该怎么做？
1: 咋做？
0: 狂点头嘛。
1: 狂啊！
0: 真的狂点头，狂点头，狂点头。
1: 然后点下来。
0: 哎，对，那个怒气值就会往下掉，就你上头的时候真的会。
1: 那你倒立呗。
0: 不。这样倒立眼睛就不会流下来。顺的眼，密往上流，你知道吗？这还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情绪到了很高点的时候，哎，有的时候就会需要自己冷静一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到了顶高点的时候，我就会点点头，
1: 点点头。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自己慢慢点头之后，我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清醒的这个方式来判断它？
1: 就是你一直在点头，你告诉自己的内心，我愿意与你和解我的坏情绪。
0: 不仅是坏情绪啊，坏事儿也是，有时候就啊，
1: 是吧？但那倒没有，经常闯红灯，但是真的，的确啊，你心里想着事儿呢，你哪还顾得上看红灯啊？所以危不危险？特别危险。
0: 哎、这有一个，前两天有很多朋友给我讲过，就包括我们的众多主持人当中
1: 啊，
0: 有一位女主持，啊，她就给我讲过，她说开车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瞬间？
1: 啥？
0: 就是那个开车再开，然后呢一回头，哎，这红绿灯我怎么过去的？
1: 我也有过。
0: 你也有过是吧？就是
1: 我也有过。
0: 我当时我是绿灯过来的还是红灯过来的？哎，我这是我还左转弯了，我怎么转
1: 呢？就可能那一瞬间哈、你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在想啥呢。
0: 对，
1: 我觉得可能
0: 经常、
1: 你这经常就不行了啊，咱不能经常这样，偶尔出现一次。
0: 你这样，我建议你去饭店查查，是不是因为没吃饱饿的头晕眼花？
1: 是的。
0: 甚至还经常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就是他就过去了，有的人甚至能保持一两分钟。
1: 我倒没有。
0: 哎，有的人就是这种情况，还有的是什么情况？最离奇的就是想事儿的时候分神开高速，那个时候太危险了，朋友。
1: 那真是太危险了，坚决不能这样。我觉得，就是任何时候啊，这安全它都是第一位的。
0: 对。有这个想法，我就停车看行车记录仪。你们的行车记录仪是可以直接就可以看的吗？
1: 还算聪明，有的是可以直接看的，有的是那个插 U 盘，然后要需要拿下来的
0: 啊，读内存卡的。
1: 对，有的是直接从那个
0: 手机 APP，
1: 不是，就屏幕上我
0: 就可以调出来，
1: 就直接看了。对，
0: 智驾的那个。
1: 对、是的。
0: 这小土豆说下班了太难了，我想吃泡烤。
1: 泡烤？
0: 这喊我泡烤。的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不就串儿吗？
0: 就是串儿，就是那个青串儿。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去啊，这多简单！
1: 对啊，这多简单呢！
0: 学校门口找一找都有啊。
1: 小小布丁跟喝油，这个可以有。
0: 就是关东煮。
1: 哦，都是关东煮个的。
0: 那就是。
1: 那我知道了，我还经常吃。
0: 哎，这说这说说来说去，就大家就解压的方式就是，我们就是念古诗嘛，经常会提到借酒浇愁，愁更愁。
1: 对，
0: 哎，愁上眉头啊。这个时候你有的时候小酌，它有的时候可以释放你，你得找对人，你知道吗？
1: 对，你不能找越喝越 emo 的人。
0: 对，你要是找一个就比如说他要是在和你持相反定论的人身上请他去喝酒，你们越喝越 emo。
1: 真的是，
0: 你相当于让他拿你都给你刀子扎我，就是
1: 对，
0: 就这种类似，知道吗？
1: 递刀，咱不能去递刀啊！
0: 啊，对，而且呢，就有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说这个脑袋晕晕，然后呢就会忘记烦恼，就是这还是你没出发点，你的思想天马行空，这些东西就会飘飘然。
1: 其实有时候他就是你稍微喝点酒，你就是可以短暂的。也有的时候可以短暂的让你忘记一些事情，但有啥用呢？伤身又伤神，
0: 对，
1: 是吧？而且有一些喝酒的朋友哈，喝完他更 emo。 你身边有没有？咱俩身边都有一位，你记得不？哎呦，就只要有点事儿，就喝完就流泪。
0: 哎，我有时候我已经麻了都。
1: 我也麻了。
0: 我确实是的，我遇到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的朋友圈当中，千奇百怪，它各种都有，
1: 是吧？啥样的都有。
0: 我给你举例子啊，喝完酒哭的
1: 啊，对，
0: 这事儿 特别常见的。喝完酒喜欢给别人打电话的，这是其二。
1: 我觉得这种人特有点烦人。
0: 和那个还有一种就是占顶峰的，就是喝完酒不能停的那种，就是喝完还要喝那种。
1: 哦，一直得一直喝。
0: 对，咱宿舍里差不多的。
1: 嗯，
0: 什么时候喝的，就是已经五迷三道自己受不了了，这个时候算晚。这种是经常见的。
1: 哎呀，我
0: 还有一种是喝完出去跑，
1: 跑啊，
0: 追不上，你知道吗？就是喝完就是哥，你信不信我那跑那路口，我说你干什么，就他就出去了，知道吗？你就开始追啊，这大街上多危险。喝完跑的，还有一些喝完就是摔跤的，
1: 这也行、
0: 哎、啊。这不就是我男生嘛，有的时候好在一起玩嘛，
1: 练跆拳道啊。
0: 尤其是你比如说冬天，
1: 嗯、
0: 找个雪窝，
1: 哎，
0: 我们就开始了，几个人就开始了，就是这样，哎，他就开始试探他，他就手贱，撩着呀，撩着呀，然后咱们就开始摔起来了。特别多，我还得当个护航员，知道吗？我要眼疾手快拖着他们的后脑勺。
1: 没办法，你啥时候都喝不晕。
0: 不是，那时候我也是挺晕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准、啊嗯。
1: 晕的那么清醒。
0: 哎，
1: 上午说佩服那种喝完酒回到家躺床就睡的那种，你就佩服。
0: 我们俩。躺床就睡，真的。
1: 喝点酒回家就睡。爱吃香菜和
0: 境
1: 界。
0: 嗯。
1: 他说就去看书，然后看自己喜欢的类型。像
0: 降央卓加措、
1: 哦、
0: 啊，降央加措，还有纳兰
1: 容
0: 若
1: 的都不错。
0: 你太高级了，你还能有就是心情不开心的时候还能看清楚字吗？
1: 你还能看进去书吗？哎，不过还真有那种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看书的，嗯，
0: 四书五经，什么化学、地理、历史，
1: 嗯。
0: 啊，你这个就厉害了，就喜欢看诸子百家，你是个艺术家，
1: 艺术家
0: 不得不佩服。这个是我是静不下心来看书的，
1: 我也静不下心来，就是我可能我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或 emo 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干，然后睡觉、
0: 哦、
1: 睡着了啥都不想了。
0: 哦
1: 啊，这不也是很好的吗？然后睡醒了心情是好多了。
0: 我不行，我这属于做噩梦啊。
1: 哦，你睡着了得做噩梦是吗？
0: 梦里面再过一遍根本就没办法入睡，就睡不着，就属于是。
1: 我可能睡着了也是，其实我就是我感觉我睡都说我睡眠挺好的，因为我睡得早，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从我睡着的那一刻起一直到我起床的那一刻，
0: 嗯，
1: 我可累可累的了，
0: 就整夜都在忙呢，
1: 整夜都忙的，哎呦，脚不沾地儿的、嗯，
0: 东飞过来西飞过去的那种，
1: 对，特别忙，真的是比白天忙多了。
0: 嗯，于静说听着歌喝着酒，哎，
1: 啊，那也行。
0: 微醺啊、听歌，听歌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去大自然里听歌。
1: 哦，
0: 我不会在家。
1: 那你得拿多大音响呀、啊？
0: 就拿耳机就行了呀。
1: 哦，用耳机。
0: 为什么要干扰别人？你看我
1: 找个没地儿的地方。
0: 都已经自己这么难受了，还想着不干扰别人，你说你受了受不了这人吗？哎呀，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就是自己非常 emo 很难受。
1: 嗯，
0: 尽可能的不要去干扰别人。
1: 对，我就是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嗯，
0: 都已经成什么样了？就是已经就是垂头丧气了。路过一个什么街上碰到个小狗，对小狗都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走那种人，就是自己已经很难受了，就事已经不挂心了，就已经。
1: 心情好的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一看书翻前几行字还能看进去，再往下就看不
0: 清
1: 字
0: 了。
1: 那你这心情好了看不下去，心情不好也看不下去，你啥时候看呢？
0: 我爱看书呗。
1: 那咱得学习呀、
0: 啊。世界读书日过了，你没机会了啊。等明年世界读书日邀请来当嘉宾啊。
1: 你许几个人了？
0: 没许，就刚刚许的嘛。啊，真是，哎呀，下次有机会什么国庆，
1: 国庆、
0: 啊、是吧？4月3号，抽个时间点啊。
1: 那得把好吃的都吃起来。高静说，
0: 嗯，
1: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吃呗。
0: 喜欢吃是吧？
1: 嗯，对。
0: 就是
1: 美食也是很治愈人的。
0: 对，食欲是这样的。
1: 嗯，
0: 是这样一种情况，高兴的时候啊。我喜欢大吃大喝、难过的时候就不喜欢大吃大喝。
1: 我也是，难过的时候吃不下去饭，我会瘦的。
0: 它不仅是吃不下去饭，
1: 嗯，
0: 而且吃完饭之后你会更烦，
1: 反胃。
0: 对，很烦。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你身体就
1: 有反应，
0: 对，它就已经很不舒服了、再吃撑了之后呢更不舒服。
1: 对，就甚至是刚吃的时候就有点反胃那种。
0: 嗯，
1: 那比老的我还难受了。嗯，不管听书不管看书，一看都眼滑。
0: 你可能是看到扉页就已经扉页了。
1: 那要不这样，嗯，您试试那个什么漫画书啥的。
0: 故事会儿。
1: 对，那个
0: 小
1: 孩的绘本之类的，也挺有趣的。
0: 肯定看不下去，但凡沾点这个文字的这些，有的朋友我能理解，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看不下去书，所以我放弃了清华北大。
1: 你的梦，你刚才说的这句话跟高进儿的意思一样，想啥呢？
0: 他想要月亮可能够赚，可以。
1: 管，
0: 伸手即得月。啊，
1: 对，
0: 真是，就是我看一句话叫伸手即得月，就是你不要以这个月亮作为一个这个参考物，你以自己作为参考物，你遮住了月亮的光，就相当于摸到了月亮。你把
1: 而且
0: 啊，你说
1: 他想要月亮，想要那可能那动。
0: 什么破梗
1: 这？那多沉！
0: 哎呦，老沉了，这是哎呦。杰哥看过阿呆没有？
1: 我
0: 不爱看书，就漫画都不看。
1: 我都看过，
0: 我就看过一集。嗯，阿呆呢穿一个长裤子，因为他脚气，
1: 我都忘了。
0: 然后
1: 我看过，
0: 他为了解决自己的脚气，然后呢不让这老师发现他没穿鞋，他就把那个长筒裤连他脚一起包起来去学校。
1: 你们都行哎，我是那种看完书之后，我全忘了，但我只知道我看过，我看电视、电影也是
0: 这种人好，这种特别棒，因为这个什么东西就是你看来之后它都是新的。
1: 你错了，你知道我这种人吗？我特记仇。但我还不记事儿，
0: 你给我放，你拿一件事对不起我，这炸出来。
1: 然后有时候就气得不行，就知道肯定就那段时间就惹我生气了，但我又忘了是啥事儿了，就特烦人，你知道吗？这种情况，就你吵架都吵不赢的那种，说不出来。
0: 干嘛要吵呢？真是能动手就别吵吵。这不占脑存量，对，属于是。这
1: 我脑容量小。
0: 就是沟壑浅，
1: 对，就一直是脑容量，我之前测过那个基因嘛，就是脑容量小，真的，
0: 真假的，
1: 真的，所以就是我的这个脑子里边记忆特别少，就我会看着忘着，它不断的刷新。
0: 哦，你还能去测脑容量，也就说明这是真的。
1: 不是他那个基因的测的，然后、就是、
0: 测基因嘛，
1: 而且还说我那个解酒能力比较强，
0: 是吧？
1: 对。
0: 点谁来着？哥哥这啊，解酒能力比较强。
1: 对，就点一下，今天有没有
0: 邀请您吃饭的？
1: 对。
0: 哎，说你行了。
1: 到你了，你请。
0: 这能看出来，脑容量确实不大。哎，每看一遍
1: 都觉得
0: 新
1: 鲜。
0: 对，也确实是这种感觉啊。
1: 对，是的。
0: 说
1: 那我看的时候，我还是会回想起来的。
0: 啊，是，那就是存量不大。
1: 对，存量不大。
0: 你要是有个宇航员，
1: 那也不是笨哈，大家啊、我不是笨哈，也不是傻，
0: 钝感力比较强。
1: 对，就是它储存空间小，不是它不灵光。
0: 对，
1: 大家要理解一下哈。
0: 就是别人评论那个道士一样，就是你在山上，你见过什么什么没有？喝过你们能喝奶茶、吃辣条、吃什么、吃雪糕？我们是在山上，我们不是死山上了，知道吗？真的是，我们能下山，真的是，哎呀，笨了能做主持吗？
1: 也有，
0: 有，这是
1: 也有
0: 风格，在这儿呢，真是，哎呀，脑子
1: 我
0: 去，脑子不灵光，我又笨，真是，哎呀，受得了吗？这属于啊，
1: 小小不丁，
0: 你看不清我来吧，好不？
1: 我看得清，
0: 看得清你读。
1: 你要有个宇航员的梦想就不就可以了吗？登月那不是迟早的事儿吗？
0: 超年龄了，那多大了今年都。
1: 而且高静说他想要月亮。他不是
0: 想上月亮。
1: 对。
0: 你看。
1: 睡觉啥事儿没有了是吧？
0: 老牛和你一样的啊。
1: 对，一样的。杀死自己一次你好狠呐。
0: 这个真的是，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是确实有的人对自己比较狠。就对别人比较狠，对自己也比较狠，他就让自己到达那个临界点，就觉得就是超然脱俗那种感觉。有段时间我有这种感觉，但是
1: 你还有过呢？
0: 有过嘛？因为这个，哎呀， 人不可貌相，汗水不可等量，我的伤心事儿都没比别人说过，都是交给时间。其实时间在我的在我这儿啊，他真的他挺累的，他藏了好多事儿，真是啊，太难
1: 了，笑死了。上午说俺朋友讲我看个直播，嘴咧这人干啥，
0: 你也让他来，
1: 你让他看，
0: 你
1: 看了之后他不就知道你为啥咧这黑了吗？
0: 对，你告诉他我有一排大白牙，不咧谁不看，嘿，你要看看超人脱俗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吗？我在人行道就是去人行道就行，知道吗？你就证明你是个行人啊，
1: 不要走上盲道
0: 啊，
1: 耽误事儿。
0: 哎呦，泪花浸湿了我的双眼，
1: 咋的了？有啥感动到你了吗？
0: 没啥没啥，就刚刚好了，
1: 毛絮进眼里了。
0: 对对对，这直播间怎么还有毛絮呢？这是啊，讨厌。
1: 剩余的，
0: 剩余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哦，大学生，大学生，
1: 大学生，让大学生说，哎，大学生的可以借鉴一下啊。大学生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不会胡思乱想。直接戴上耳机啊，跟你一样，然后循环喜欢的轻
0: 音
1: 乐，什么都不做，然后安安静静的待十分钟，坏情绪自然就消散了，特别管用。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我的音乐就是不喜欢轻音乐。
1: 对，你的音乐我理解不了，
0: 就是超然脱俗。
1: 我告诉你，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听你那音乐，我都会燥起来，真的。
0: 有的是属于三界的，有的不属于三界，太吓人了，真是。
1: 这你那太吓人了，而且跨度特别大
0: 啊！我的音乐歌单哈，你看我的不错的歌都，我觉得你很少听过。
1: 我真的很少听过你不错的歌，我连歌名都没见过。
0: 基本上我就是比较轻快一些的，什么放克类型的音乐是多一点的啊。
1: 你那 funk 吗？
0: 老 funk 了，真是。
1: 哦，没听出来 funk 的味儿。
0: 还有
1: 啊 ，disco 我还能理解，你知道吗？
0: 还有一些 rap 啊，就这些了，就特别复古一些啊。
1: 你那感觉，你给我的感觉，如果形容跳舞的话，曲末乱舞。
0: 啊，对，我就喜欢那种感觉，曲末乱舞的，
1: 是吧？
0: 就是我就喜欢那种感觉，真的是，就是每个人不能太正经，太正经了就不好那种感觉，知道吗？
1: 哎呀，怪不得你那么不正经
0: 啊。这个好，把耳机上链接，
1: 耳机上链接，
0: 什么耳机上链接？说什么了？我们说什么了？
1: 一二三，戴耳机，刚才嘛，刚才戴耳机那个。
0: 哦，大学生的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他的耳机，他不一定能给你啊。
1: 这只要歌好听，心情能好，管他啥耳机呢，是吧？
0: 就每个人听歌的习惯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对，风格也不一样，
1: 是的。
0: 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 emo 的时候会听一些安静的歌，抗压的歌，
1: 是的，有的还喜欢听摇滚，觉得会释放。
0: 对，我就喜欢听摇滚，但我现在一直接受不了这个死亡摇滚和和嗓这两个。
1: 哦，我也接受不了，
0: 就一唱歌，你这老震惊了。
1: 其实我个人挺喜欢那种就是乡村摇滚，就国外的那种乡村摇滚，然后就是听着还蛮舒服的，不会像黑人的那种吼的那么厉害
0: 啊。我
1: 你就喜欢那种？
0: 我不是，我喜欢那种有调调的那种，就是这个你要用乐器来比喻
1: 的。哎、我
0: 的
1: 天哪！你说你喜欢有调调那种、
0: 哎，
1: 你首先把调调两个字、
0: 哎、
1: 你先给整明白了行吗？
0: 我告诉你，调调。就是不是说平的，或者说有起伏、有规定的，就是那种调调，就是它独树一帜，知道吧？不是说有格调，这个不是格调的意思。
1: 就是你一说调调吧，别人想象的就是很美好的那种东西，或者是很有格调的一些东西。
0: 完了，是在我这儿应该叫做猎奇，就调调，就这种的，那太有意思了哈。
1: 人上我听淡淡忧伤的那种，雷鬼啊，不就是杰哥刚才那个噪音吗？对，
0: 不是雷鬼比他还弱一点的。
1: 我觉得差不多了。
0: 这个黑嗓哇、
1: 对，
0: 服务员来首大东北。我叫主持人。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是这歌吧？
1: 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
0: 啊，好，给三号主播加个挂牌。你这真的是，就那个调调，你如果说在乐器当中去比喻的话，哪个乐器适合我的音乐风格呢？
1: 哪个乐器？
0: 萨克斯。
1: 萨克斯适合你的音乐风格、
0: 就是我那欣赏音乐的那种风格。
1: 不是，我觉得不是。
0: 你看，
1: 你不要侮辱萨克斯。
0: 不是，你看，它可以爵士， 它也可以轻柔，
1: 嗯，
0: 是不是？那以前呢？以前回家，
1: 嗯，
0: 噔噔噔，你每天在超市里面什么都能听到。它有的时候，它要是让自己摇摆起来，就是看谁腚撅的高那种，就是它那个味儿又更足，就是属于小小有一点就是调皮的感觉。
1: 在我来看，
0: 半流氓乐器，
1: 萨克斯那么的大气优雅，
0: 对你在这个古典乐当中，它确实非常大气。
1: 对。但是你刚才被你说的，然后我再想象一下你的那个音乐库
0: 啊，
1: 练真是练不上一块儿，蓝牙不连接
0: 啊。我来说一下咱歌库哈，
1: 这是蓝牙连接不成功啊。
0: 啊，你这能让人怎么感觉到呢？那个他就那种感觉吧。
1: 这你来一下，
0: 先找一个吧。这大气吗？这又不是那种，
1: 不是，那跟你那没边儿啊。
0: 哎呀，这和我没边儿吗？这个
1: 啊，这就感觉没边儿啊！
0: 你不觉得他这有一种那种妩媚的感觉吗？
1: 那很法式嘛。
0: 啊，我听的好像比这个类别有一点就那种比较高亢一点的比较多，
1: 嗯，
0: 就是他是那种风格就是非常迷幻一些的啊，还比较，因为我听的歌有太猎奇了。
1: 对，就永年的歌，虽然我就是挺多的这个音乐风格在我这里我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我也挺知道就是哪些风格是什么样的，
0: 嗯，
1: 那唯独听了你的歌之后，
0: 老张的歌单，嗯，受不了，
1: 哎，不是这属于啥年这
0: 你看我找一个尤其是能代表就是我的音乐风格啊，
1: 嗯，
0: 蒙娜听的就受不了，大家听一下，听见没有？这是一个白皮书乐队的歌。
1: 嗯。这个我还好。
0: 大家能听出来是什么类型的歌吗？

0: 啊，就是大家听这么多啊，要不然涉及到版权问题哈。哎，这首歌下面
1: 搞笑，
0: 下面那首歌就和这歌完全都不一样。
1: 刚那摇滚吗？
0: 对，你听这个 Joey Sy 的歌，就像个铃声一样。我给你快进一下，它很长。

0: 啊吧，我
1: 只能说啊，你听歌的品味还上升了点儿。那前两年那歌，这其实这两首歌我能听得下去。
0: 我大部分的歌曲当中啊，词量呢占的不多。
1: 就你会听词吗？是，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音乐旅途，你给我点那首歌，我的天哪，我真
0: 受不了是吧？
1: 特别受不了，特别特别受不了。
0: 这是我妹妹听出来，听着想剁两脚。身边有人吗？身边有人就剁啊他，真是。静姐说：“你这别人唱高音用强混，你连强混你都知道。那你不一样，你实力派，你可纯好喊，大白嗓子。”
1: 让我想起来那个插卡游戏机了，这你能想出来？
0: 啊，就是刚刚那个音乐嘛，就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行，不能带给大家分享我的歌单了，我的那么多的热爱让你们都分享了，怎么办？
1: 靠这个解压呢，是吧？
0: 这个你就听不了。那个兜兜的歌啊，
1: 听点
0: 别偷了，你听开头你都听不了，
1: 受不了是吧？再见，休息，
0: 进庙里了，
1: 休息
0: 啊，兰若杜姆这个啊，好吧，朋友们，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的时长有限啊，这个上半段的稍作休息，间断广告马上回来啊，还是提醒您啊，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千万别太着急，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分享呢，
1: 拉倒吧。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
2: 全程
1: 砸脸。
0: 哎，我想张嘴不说话来着，偷个字儿来。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7258541加入到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现在微信群放饭啦。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的朋友们，我们忘记打开了。
1: 哇、哦，好过分哦！
0: 哎呀，都是我的错。
1: 哎，上次就有一位听众说我留言你也不搭理我，我就怀疑是
0: 我的错。就是因为我没打开，
1: 是吧？
0: 啊，我说对呀，我说
1: 那留言呢，我不可能错过一个的，
0: 对，不可能放过一个人啊，好吧，大家可以在
1: 放过
0: 哪些地方留言呢？可以在我们的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也可以在我们的要的收空的视频号啊，就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
1: 对，大家尽量在这个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和那个咱们那个要的收空视频号下方里去留言，因为那个掌上博州客户端的话，有时候我们真的就、
0: 很少打开。
1: 对，因为啥呢？这打开太多看不过来。
0: 那是我们的最低保障，
1: 对，
0: 低保，最后一道防线，
1: 兜底儿的。
0: 哎呀，好的。让我别为难美女了，行不行？什么叫为难她？我干啥事了？
1: 就跟那个有东西方向啥的。
0: 哦，这样是吧？那不好意思，下一次让她播完。咱就不播了，咱不为难人，咱一刀的是白刀的白刀进，白刀的出。
1: 你播完。
0: 哎，好好好。行，来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
1: 都忘了主题是啥了吧你？
0: 没忘，没忘，没忘，就是你在 emo 的时候都是怎么排解的？
1: 对。在 emo 的时候，大家可以询问一下永坚，永坚，你歌曲库借我使一下。
0: 喂，一下子让你笑翻全场。
1: 不是笑翻全场了，一下你就老想打永坚，然后打完之后，然后你那个情绪就好了。是不是很有道理？
0: 哎，好有道理，真有道理，真的是。你打他吧，别打我了，我受不了。小不定说有没有人能欣赏来庞麦郎的歌？
1: 我
0: 听过吗？
1: 滑板鞋，
0: 对，我里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在地上摩擦摩
1: 擦，
0: 他自己都唱不上自己的歌。
1: 对，是的，他每唱一遍都不一样。
0: 既然说烦恼，
1: 人在饥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可一旦吃饱就会有无数个烦恼，所以很多烦恼都是吃饱了撑
0: 的。
1: 那以后这样吧，谁要说哎，今天心情不好，你吃饱撑那个了。
0: 哎，就是真的吗？人呀，不能吃太饱，真的吗？自从入夏以后，我的胳膊一个黑一个白，
1: 咋回事呢？
0: 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不注意，一个打外边，一个副反派，很危险，知道吗？
1: 对，我能那样耍帅啊？
0: 为什么会一个黑一个白呢？这左半边是白天出行，右半边是夜里出行，是吧？
1: 哎呦我天哪！
0: 这应该不算烦恼吧？
1: 这烦啥恼啊？这应该不算烦恼。
0: 有很多解释。如果说你要是黑，我不是一个肤浅的人，就说明你黑，是吧？这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你要如果说你要当地方言黑黑捞奔谁啊，就是也是一种解释。
1: 那我们像这种白的呢？
0: 白，
1: 我们白着呢。
0: 肤如凝脂。
1: 对，我们白着呢。
0: 对对对，就白着白，老白了，老白都想老白了。想了好久的原因，最后终结黑的那个胳膊是副方向盘，白天那个是打手柄的。
1: 对，你也猜对了。
0: 两个手握方向盘。怎么了？一个握着，一个还得陪着他，是吧？
1: 人家俩形影不离，你知道吗？干啥都得在一起。
0: 不能分开，少一个都
1: 少一个都不行。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拎不住了。阿凯说工作压力大，情绪低落时我会夜跑，晚风一吹，汗水一流，所有的委屈和焦虑都跟着没了，跑完步整个人又通透又轻松了。
1: 阿凯呀，你这情绪低落还得分季节，你只能在夏天低落，你冬天低落，那晚风一吹你就不是汗水一流了。
0: 同志，
1: 汗水一吹加一次流。
0: 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一个东西叫健身房？
1: 人都说了
0: 啊，
1: 夜跑晚风一吹，
0: 哎，
1: 那不就是在外边吗？
0: 冬天也跑过，你没见过？
1: 有吗？
0: 太惊人了，都有冬泳的，夜里面吓死我了。
1: 夜里边冬泳啊？
0: 啊，我都说了，你说白天不能游吗？夜里面他说我们玩的就跟别人玩的不一样，而且是一个几十岁的大爷。
1: 哎呦，
0: 你为什么我能知道？因为他在南湖冬泳，我上次吓死我了。
1: 那大爷，咱不能这样啊。
0: 你知道大爷是怎么游吗？
1: 南湖禁泳的。
0: 冬泳分两，就白天不让游嘛。
1: 晚上也不行的。
0: 对，所以说禁泳的嘛，白天不让游。
1: 嗯。
0: 然后他是怎么个游法呢？我告诉大家，冬泳分很多的程度。
1: 大爷害羞。
0: 大爷跑了，大爷对，特别别人看见黝黑的皮肤是吧？劝诫所有朋友们啊，不要尝试那些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外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大爷那次和我说，我就很离奇。他说你不知道，游泳分几种。头开始呢，就是我学冬泳的时候，先在家冲凉水澡，
1: 嗯，
0: 先试一下。后来呢？
1: 问你是不是你钓鱼给钓上来了？
0: 我去溜达，谁大冬天去钓鱼啊？真是还夜里。然后呢，大爷呢就说先用凉水澡先泼泼自己，先用淋浴淋，
1: 嗯，
0: 然后后来用凉水澡泼，然后最后呢就是。先游的是怎么办呢？大爷先到了第三层了。
1: 嗯，第三层
0: 应该是练气期，知道吗？嗯，
1: 练气期。
0: 他扶着那个
1: 过了助机器了。
0: 对，扶了那个岸，然后不是跳水里面了，然后跳水里面一涮上来了。我说大爷，这游完了？说对，游完了。他说我还没达到在那个能扎猛的往前游的那个境界啊。我说大爷加油努力啊。他说好。我说以后就别在这儿游了，好不好？很危险。大爷说小伙子你不懂。
1: 嗯。
0: 我说有人不懂的声音洪亮，
1: 嗯，
0: 没一根秀发，皮肤可以别看是黑夜，可以看出来黝黑，
1: 黝黑。你发现咱这一届的听众梗特别，
0: 对，他这个
1: 梗特别逗，
0: 他们
1: 笑死我了，
0: 挺棒的，真是。要不然你们来做这节目吧，
1: 你们来吧，正好你俩搭档，
0: 钱给我们俩。
1: 是嘞，搁家里泼凉水，泼完都发烧，翻翻覆覆好几回都练成了，真的吗？
0: 那不练成了吗？发烧，然后感冒住院，发烧感冒住院，
1: 嗯，
0: 发烧感冒住院，然后发烧感冒啊，
1: 然后肺炎，撑了，
0: 然后就不能再出门了，真的
1: 啊，对，
0: 你这不行啊，不能乱搞自己的身体啊，
1: 对，很吓人啊，
0: 静静
1: 说，哦，
0: 好多人想他
1: 带娃上班双重压力的时候，我会趁孩子睡着偷偷吃一包喜欢的零食，
0: 嗯，
1: 然后追一集短综艺，短暂的逃离生活就是我的解压神器。啊，真的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哈。
0: 综艺有短的吗？
1: 短综也有吧。
0: 我怎么感觉综艺就没有短了呢？
1: 我看的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小时起步的。
0: 对，
1: 嗯，
0: 这还叫短吗？
1: 那就他应该孩子睡时间挺长。
0: 孩子睡整夜能不吃烟茶吗？太难去了。
1: 今天到不到起点？
0: 不到。
1: 你没下雨。
0: 对，今天主持人出去压力很小啊。
1: 嗯，不是啥特殊天气。
0: 对，
1: 需要。
0: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摇一摇，让龙王来多打俩喷嚏，就行了。
1: 你给气象局也管，就是任工降个鱼去。
0: 气象局说你是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1: 你是疯儿吗？你说不。
0: 我是沙你是凤儿，
1: 我是沙，
0: 沙沙沙沙沙
1: 子吗？
0: 哎，这太多了哈。然后那个带娃的朋友们，
1: 嗯，
0: 要记住哈，
1: 嗯，
0: 就很多朋友说自己带娃，就是谁带娃谁丑，熬心又憔悴，
1: 嗯，又伤身
0: 啊，就憔悴，不好意思啊，
1: 嗯，
0: 这是说惯了这个字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每个人他都有压力，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是这个，主带娃的朋友，一定要帮着分享，因为孩子们成长就那几年，就得过来了。
1: 是的，
0: 慢慢的他就开始，你也抓不住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比以前还累，知道吗？跑也撵不上。
1: 那是不受控制的累。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慢慢的发现，就是小朋友的成长会随着你的心情慢慢成长。
1: 对。
0: 然后一点点一点点，你会懂得分享一些。不能说快乐了，就开始分担压力了，都开始啊。
1: 这有时候其实就是你觉得你在陪着孩子成长吗？其实他也在陪着你成长，
0: 对，
1: 他也在教你做人做事，
0: 都是第一回，
1: 对，
0: 知道吧？啊，
1: 他第一回当孩子，你第一回当爹妈，
0: 对，
1: 嗯，
0: 两胎二胎的除外，
1: 啊，对，二胎的除外，
0: 二胎一块生的也算，
1: 啊，一块，对，
0: 三胎除外， 啊，
1: 嗯，
0: 三胎一块生的也算。
1: 哎，你看这听众特别好，他说的这个就是学习压力大，朵朵他高中生，学习压力大 emo 的时候就写日记，然后把所有的不开心都写在本子上，不用给谁看，写出来之后心里瞬间就舒服多了。哎，是不是和说出来是一个道理？你怎么能咽账了呀？这您小美，
0: 谁把秘密写本上呀？我从来不
1: 写，还真有，
0: 我不爱写。
1: 那日记嘛，
0: 日记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我会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我会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听一听就算了。
1: 啊，这样来是吧？
0: 对，就是把这个东西啊，嫁祸到别人身上。什么意思呢？这一定要打双引号啊！
1: 谁谁谁？
0: 对对，某某某。
1: 对，
0: 然后干嘛干嘛干嘛？这某某某这个名字都叫某某某。
1: 嗯，
0: 没人姓某啊，
1: 没人姓某。对。
0: 然后呢，就是那某某某，然后就干嘛干嘛干嘛啊？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会美化它，我会神化它，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展现给大家。就真的是会代指，也会替换。
1: 不带这样的吧？
0: 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掰碎了，
1: 不是，你可以说，你说就说，你美化它干啥？那不是美化你自己吗？
0: 就是不是美化，是把这件坏事情变得好的事情
1: 哦，
0: 朝着好的事情发展
1: 就行
0: 了，把它美化的。现实当中我们不可以，但是在我们的笔下，它可以虎虎生威，可以漫天飞舞啊，天方夜谭都可以。
1: 对，就是把这个心情变成了一种想象，对吧？一种创意。
0: 对，
1: 嗯，
0: 看他。
1: 他说啥？
0: 他给欧总打电话了，发微信没回。
1: 欧总是谁？
0: 敖丙他爹。龙王，东海龙王，真是。敖总是谁？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呦，慧饼。
1: 您都是您都那些歌哈。
0: 第二个敖还打错了。
1: 估计欧总嘛没回他信息。
0: 嗯
1: 嗯，管。
0: 喂，这鸭脖
1: 啥呀？
0: 这看着这好吃吗？
1: 我想吃。
0: 这放花里面，这有点太过了吧？这个
1: 它不是花，你看它那个纸，就是包那个纸，包它的那个纸。
0: 这
1: 里边
0: 牛筋纸也不长这个样子呀？
1: 它里边那层不是包那个的吗？
0: 这是个 AI 呀、
1: 啊！啊，真的吗？
0: 应该是谁能搞这样？真是
1: 可以的，
0: 这也太纯净了。
1: 你就别一遍一遍打开了，我一咽口口水说句话，咽口口水说句话，真是的。
0: 啊，过一会儿就让你回家吃饭，放你走，好不好？
1: 林夕说，情绪低落我就打扫卫生，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环境清爽了，心情也跟着变好了，特别治愈。我也是这样的。
0: 我爸教了我一招。
1: 啊，
0: 我爸那时候我们家住农村的时候，每次只要是下大雪，我爸就会找一个。不是那么，记住啊，不是那么完整的扫把去扫雪，大扫把扫雪
1: 扫不动，
0: 对，很沉。
1: 嗯、
0: 要是适用它的工具，就像有的时候啊，你用大力
1: 快回来那种，
0: 对，用大力去搞有些东西的时候是没办法的。他说这是一种哲学。
1: 嗯，
0: 为什么寺庙里的扫地僧永远是境界最高的呢？就是他告诉我一个这种情况，虽然漫天大雪在下，但是总有一条路是你清晰可见的。虽然说它被一些雪花给盖住了，但是你永远要记得那是你的来时路，就让你有感觉吧。然后呢，
1: 叔这营这里，
0: 你叔是个老师
1: 哦，怪不得
0: 你当过老师啊、
1: 嗯。
0: 他用扫把扫，
1: 嗯，
0: 他说你扫完之后，你就会发现雪是最能让你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被你清理的非常干净的一样东西。它不像灰尘，你扫完之后它可能有点干净，
1: 嗯，
0: 但你看不出来那么干净。
1: 对，
0: 但是雪只要拢成一堆儿，那堆儿绝对没有。
1: 嗯，对，
0: 非常明显具象化，说你就开始扫，你扫扫出一条路，你扭头一看，哇，真干净，心里真舒服。

0: 是这种啊、
1: 在我看来
0: 啊，
1: 它是亚运
0: 啊，对对对，这是其中一种解释。
1: 对，
0: 我的那种解释呢，是因为它是个儿歌，
1: 哦，
0: 小孩子在数东西的时候，他不能说这一个、两个、三个、
1: 哦、
0: 这样数的时候呢，鸭子会游动，
1: 不按规律，
0: 鸭子会游动。
1: 嗯，
0: 它要是一群呢，我们就两个、四个、六个、七个、八个，
1: 嗯，
0: 哎，这样才能数清楚了。
1: 二四六七八，
0: 所以二四六七八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对，二四六七八，二四六八零也顺口，为什么不让数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游动的时候它会动嘛。
1: 动，对，是的。
0: 它不像拍照片，咔嚓，啊，是吧？
1: 而且小孩子的他的那个就是脑回路哈，
0: 嗯，
1: 咱们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
0: 对
1: 去解释。
0: 天真烂漫，
1: 对，
0: 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这个方面去想啊。
1: 对，
0: 童谣童谣啊，神话不科学，这就是出自一个小朋友的话。当时我就说，我说神话呢，你说不科学，他说对，
1: 先生大才。
0: 哎呦，真是啊，今天多加一个菜，好吧？
1: 加个鸭脖子吧。
0: 想吃鸭脖了是吗？
1: 想吃鸭翅。
0: 管够。听到了吗，庞老板？想吃鸭翅了。
1: 这好久没吃了，感觉。
0: 嗯。容易找错小号，二四六八零。
1: 对，的确。
0: 二四六八事业性。
1: 嗯，
0: 门前大桥下有个群
1: 鸭，
0: 快来快来数一数，二
1: 四六
0: 八十，哎，也行。
1: 但是没有二四六七八好听，感觉。
0: 啊，对，押韵鸟了不押了？
1: 对，
0: 嗯嗯，这是个河南人发的音，二四六八十啊。好，来下一位朋友啊，还睡觉？
1: 累的时候不内耗，会睡一觉啊，跟我一样，很多烦恼都是深夜想出来的。
0: 嗯，
1: 好好睡一觉，第二天醒来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晚上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分泌的一些这个
0: 激素
1: 它是会影响你的情绪的、
0: 嗯、
1: 那个
0: 皮质醇，
1: 对，而且会特别影响，所以说你不要在晚上或者夜间做任何重大的决定。
0: 忍不住呢？
1: 忍不住也不安坐人了
0: 哦，
1: 不要吵架。
0: 不会啊，
1: 你发现就是很多的夫妻都会在晚上吵架，
0: 白天见不着吗？和谁吵和鬼吵啊？
1: 你咋不早上吵？
0: 早上见不着啊，
1: 早上忙的不得见。
0: 对看我这是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早上忙是因为有事儿，知道吗、
1: 嗯、
0: 没事儿才会找事儿。
1: 对啊，
0: 有事儿就不会找事儿。
1: 对啊，所以说就没事儿找事儿嘛。
0: 哦、
1: 嗯、
0: 哎呦，这哲理哈，这以后就要记住哈、
1: 嗯、
0: 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忙到起来，一进家就开始拖地，就开始做饭，
1: 嗯，
0: 做饭不好吃倒掉，然后再做一遍，知道吗？
1: 我白天遇到烦心事儿，
0: 晚上做梦
1: 都能做到。
0: 咱俩差不多。
1: 你俩啊，我做的梦就跟我白天不一样。
0: 嗯，晚上是另你自己。
1: 就真的就感觉是平行时空的另一个自己。
0: 啊，对对，我有这种感觉。
1: 你也是哈。
0: 我有一段时间就总感觉有些事儿我没办成、
1: 哎，
0: 就是我梦中的那个我在另一个维度给我办成了。
1: 我也有过这种。
0: 就这样的。
1: 真的。
0: 就他会随着我的思想去完成这件事情，但有的时候这个我想不到的、
1: 嗯、
0: 它用另一种方式完成了，
1: 而且
0: 好奇怪、啊、
1: 你有过那种吗？就是你可能前段时间做的一个梦，然后哦，或者最近或者哪天突然两个梦接上了。
0: 你有？
1: 有吧，
0: 当时能记着。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是什么内容记不得了。
1: 我就是每次想来我都记不得，但大概的那个轮廓我是有的。
0: 哦、
1: 嗯、
0: 你看吧，这事就特别神奇。
1: 对，就很神奇。其
0: 有人爱做梦，像我就不爱做梦。
1: 谁爱做梦啊？
0: 哇，美梦啊，谁都愿意做。
1: 哦，
0: 美好的事情。
1: 那白天的是吧？
0: 越长越好，不就是晚上呢？
1: 晚上不好意思，我控制不住。
0: 谁像他呀？午睡五个小时。
1: 哎呀，我的天哪！就晚上这控制不住。
0: 嗯。
1: 做饭不好吃倒掉，心情别平复。
0: 嗯。
1: 心情刚平复，发现自己破产了，又开始不开心了。
0: 你这破产了还能不开心？
1: 掉个丸都破产了。
0: 那你的全部家产，你得玩到六点钟都能回家的，太厉害了！破产了，你还能有心思做饭？真是，那你也心大，真是。
1: 做饭不好吃倒掉，嗯。
0: 不要浪费粮食，我那就是一口说
1: 对对对
0: 哈。
1: 一直做，一直倒。我的天哪呀！
0: 你是倒碗里，
1: 不完整哈，
0: 不是倒垃圾桶啊！
1: 大家不要学他哦。
0: 嗯，把他给我撵出去。

0: 哎呀，真是啊，这个阿泽，
1: 嗯，阿泽说
0: 运动，
1: 哦，对，
0: 就一句话解释，运动嘛，
1: 他跟你一样，
0: 打球，
1: 对，打球，喜欢打球。
0: 我以前就喜欢打球，因为这个，因为
1: 现在呢，
0: 现在也喜欢打球嘛，换运动了嘛，因为现在的身体不支持我在剧烈的和别人做身体对抗了。
1: 我跟大家说仔细一点，
0: 嗯，
1: 他过敏。
0: 我过敏是不是就打球这个事儿？
1: 嗯，
0: 因为打球嘛，你比如说足球。需要你有非常好的这个体力，
1: 嗯，
0: 就是那个体力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要满场跑。然后呢，篮球呢，它的对抗性强一点，
1: 是的，
0: 而且要有相对应的技术以及控制力。羽毛球呢，它这个拉心率拉的比较高，然后呢，也身体综合素质都比较的高，还要一定很高超的技术啊。所以说，就很多的球类它不一样。我是从乒乓球开始打，乒乓球打完打篮球。篮球打完打羽毛球，
1: 羽毛球
0: 对这种情况，
1: 他现在就是羽毛球。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啊，篮球呢都比较的火爆，因为我这个年龄也不愿意和别人争吵了。这小伙子
1: 收了收了，
0: 特壮，因为你也、嗯、你不免了有身体接触嘛。
1: 对对，
0: 你要是巧了撞到谁了，以前呢就是哈哈一笑，都是自己朋友。
1: 嗯
0: 嗯，明天我还回来，就类似这种情况，大家一开心就摆手就走了。现在基本上碰到球场上的朋友们，你们有新接触的，你也不知道他球风怎么样。然后有的时候就
1: 会不想去有那种
0: 肢体上的接触，
1: 接触
0: 那就行了。羽毛球不用，你拿个拍子只能抽着自己，知道吗？啊，
1: 打羽毛球的都是自虐的吧？犯了打自己两子。啊，特尔连，我们那叫火钓，倒板喽，倒板钓吧，应该是倒板，
0: 嗯，
1: 倒板喽，
0: 嗯，
1: 特尔连，
0: 可打斯诺克。打国标九球，斯诺克没打过，因为不知道规则，看着看过一次，但是还是不了解规则。
1: 台球是吧？
0: 就台球
1: 吗？台球我也会，就我不知道啥，就反正就打进去不行了吗？
0: 对对对，你要
1: 知道哪个是我球，打进去不就行了吗？
0: 斯诺克有积分制的，那就打的比较那个多一点啊，朋友们，这个玩法很多，时间不多了
1: 啊。对，是的，
0: 大家看一下，
1: 牛过真快，
0: 哎、嗯。只能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了，
1: 再见吧，
0: 明天我们再会啊，
1: 明天见，拜拜嘞，
0: 拜了您嘞，
1: 嗯，
0: 明天见啊。

0: 都不够。
1: 北京时间22: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哎，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甜凉意漫过心头时，总忍不住想起那些温柔细碎的瞬间。时光缓缓流淌，心事被悄悄妥帖安放，满心都是柔软与欢喜，脑海里反复浮现着熟悉身影，连呼吸都带着甜，想牵着手挣脱所有束缚，奔赴一场无拘无束的浪漫，把心意坦诚诉说，用温柔旋律安抚低落情绪，让爱意与美好常伴左右，在细碎日常里珍藏这份纯粹心动，把每一刻甜都妥帖收藏。

身处荒芜与绝境，心虽经历破碎与煎熬，却从未熄灭对信念与真理的追寻。纵使岁月更迭，悲喜交织，也愿以脆弱为壤，于灰烬之中生长倔强，于绝望深处点燃希望。任凭宿命难测，前路苍茫，人以灵魂的锋芒对抗所有迷惘，让意志如花朵般傲然盛放，在粉碎与重生间绽放出永不后悔的光芒与永恒不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爱里总藏着说不清的纠缠与忐忑，明明靠近时满心欢喜，转身却又被不安缠绕，猜不透真心，也握不住缘分，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辗转难眠的牵挂，都化作心头解不开的疑惑，在岁月里反复盘旋。越是投入越怕落空，越是在意越显笨拙，明知深情易伤，却依旧甘愿沉沦，在爱恨交织的情绪里守着一份执着，也藏着一生难解的怅惘。

程满青赤诚奔赴，却被现实撞得满心裂痕，那些微说尽的心事与散落的过往都成了需要慢慢拼凑的碎片，不必急于遮盖伤痕，也不必用强迫自己立刻痊愈，把遗憾与伤痛都交给时间打磨，在沉默里整理心绪，重塑自我。纵使前路遥远，光环易碎，仍愿带着过往的勇气前行，相信所有破碎终将愈合，一切美好都在悄然酝酿，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圆满与光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难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生如同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燃烧我们的汗，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

0: 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先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5-6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

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凉，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凉甚至发烫，正常呢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刚才说了冷凝器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1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 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

空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凉。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呀呀。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的这些词汇，忽略了事情，例如还有可能其他发展的方向或者是解决的办法。刚刚我们说到老板啊，比如说老板肯定会对我很失望，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一切都完了。再比如说我可能会得了重病啊，我的人生会因此彻底毁掉，一切都完了。或者说我的朋友啊，他一定是不需要我了，想和我结束这段关系，一切都完了。那灾难化思维呢，是射向自我的第二支箭。就是每一个会灾难化思维的人，其实他的内心就是很容易受伤的。陷入灾难化思维的人呢，往往会因为过度的焦虑，聚焦于假设的负面后果，而感到强烈的焦虑和恐惧。比如说你在想，可能这个人对我就是没有那么重视，你这是自己想象的啊。然后你在后续发展中呢，在后续你们相处中，你就会抱着这个心态和别人相处，那怎么能相处好呢？那这种思维模式呢，导致他们沉浸在最坏结局将要发生的笃定中，忽视了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解决方案。就是哪怕一件事情在它没有结果的时候，假如说你在这个时候还能够有力挽回，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这种起死回生的这种转向，而不是说一直焦虑在完了我这次肯定要完了这种焦虑的情绪中，这样会更好吧。就是你在这个时候它更有一线希望，假如说你完全沉浸在自己这种灾难化的焦虑中的话，那就一切就真的晚了。
1: 那
0: 这种认知偏差呢，不仅削弱了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一个能力，还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无助感。因此呢，灾难化思维对情绪健康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呢，它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说你白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可能第二天你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或者说第二天这个事情要有一个结果，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容易灾难化思维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人，那么你这一夜就睡眠就会非常差。怎么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
1: 对，晚上的时候回家又复盘啊，这个研究表明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刚刚做的这个实验哈，那慢性疼痛患者呢，他更容易陷入对疼痛的灾难化思维，这种思维模式

0: 模式呢会产生连锁反应，其实就像很多人就是有了病之后他不在医院去看病，在百度上在网上去看病一样，越看啊最后给自己说啊我好像得了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病，
1: 就是对症下病了，还是
0: 哎对症下病，
1: 嗯，
0: 说我这儿疼那疼的啊，好像也都差不多啊，对吧？如果说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失误，令人不是那么快乐的一些琐事儿，以及突如其来的意外，微不足道的这个挫折，是生活现实向我们射向的第一支箭的话，那么灾难化思维呢，就是我们向自己射来的没有必要的第二支箭。
1: 是的，
0: 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第一支箭的轰炸，从早上堵车导致迟到，到关键时刻电脑崩溃，从客户投诉导致工资被扣，到加班加点睡眠不足，从重要场合的言辞失误，到朋友聚会的时候被爽约，仅仅应对第一支箭呢就让我们分身乏术了，这个就更多的就像生活当中我们要面对的一些人情世故。
1: 哎，是的，哎，所以很多人现在就是
0: 不社交吗？
1: 喜欢独处，
0: 哎，喜欢独处
1: 啊，就独处的时候可能会自己是真的可以放松下来。
0: 对，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话就是之前就我和我身边的朋友就特别多，但是和那种刚认识几次的就感觉哎没有那么多
1: 啊。
0: 其实我们就之前老是说一句话，就是这个言多必失啊，它确实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就可能哎说这句话别人就
1: 对
0: 啥了。
1: 真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自己没有感知啊，后来就可能也是听就是回忆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说过啊，我说的哪句话让他们比如说不开心了，我才知道，嗯，哦，原来别人真的会因为这一句话去多想，
0: 然后我慢慢的变成高敏感人群，以后这不敢说那不敢说
1: 住住了。就是有的朋友就是你们能合得来的话，就是你说再多就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有的时候你们气场不合，然后就发现其实少说对彼此都挺好的。
0: 嗯，
1: 就假如说对方也是个高敏感人群呢，
0: 就他懂不了你的点。
1: 对
0: 啊，就比如说你说一句，就你和你最好的朋友就是一块经常说的一些这个语气，或者说一些词语啊，或者说一些玩笑的话，但是如果说你放在那种不是那么好的朋友身上，就他可能觉得哎呦你怎么这样说话，但是你觉得你的内心是出发点更多的是一种或者说是无厘头啊，或者说是搞笑的这样一种态度，但是他可能理解不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没有
1: 还是产生误会，
0: 对，不能把所有的这个话语都应用在同一个人的这个不同的人的身上。
1: 是的，所以真正让我们感到精疲力尽的往往不是第一支箭啊，而是第二支箭。当我们把堵车解读为生活的失控，把电脑崩溃就是视作命运的不公，哎，他的电脑怎么好好的，每次都是我的坏，
0: 凭啥呀，凭啥我有病他没。
1: 对，把客户投诉呢扩大为无能的证明，就是哎，是不是我不行，
0: 嗯，
1: 是不是我不够好，别人才会投诉我，为什么每次我每个月份都要被客户投诉呢。把朋友爽约呢理解为关系的崩盘，
0: 其实我现在就特别特别理性的应对别人的爽约，就我们的爽约经常就是体现在这个打羽毛球的这个方面啊。
1: 哦，你说这个方面，
0: 哎，对，就本来就是我觉得就是我那天在出门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经常说某个人比较靠谱啊，什么叫靠谱呢？
1: 就不会割你。
0: 哎，不会割你，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答应的事儿就是他一定会做到。
1: 一定会做到。
0: 哎，对，你就比如说我，就是如果说我答应别人今天说要骑车或者说出去运动，
1: 你会把这件事情当做挺大的一件事情。
0: 哎，我既然答应他了，我就要去做到，对吧？
1: 对。
0: 然后哪怕就是可能今天家庭聚餐，我在聚餐完之后我也要去。
1: 因为自己已经答应了，
0: 已经答应了。我反正我是这样的，就那天就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朋友就生活当中他不靠谱，就体现在就比如说你和他约好了说哎走走走咱们去打球，他说好，然后到快就临到打球的点了，他说哎我去不了了，然后呢好那我就去吧，然后到那儿之后发现他在那打着呢，哎你怎么又来了，哎我又有空了。
1: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0: 哎，真有，就是他就是特别的就是这个神奇，就之前我可能还会比较无语，最后别人和我说啊我去不了了，我说然后我就回个字好。
1: 哦，
0: 我也没有再去和他什么，就是原来可能还要和他吐槽一下，现在就好 OK。
1: 嗯，哦，对，
0: 就是这样的状态。
1: 嗯，就是互相尊重了，对吧？
0: 对对对。
1: 灾难化思维呢，它就像第二支箭，将第一支箭带来的痛苦放大数倍。那第二支箭呢，不仅让我们陷入一种自责、焦虑和无助之中，就是我们俩刚刚说以前的状态啊，
0: 嗯，
1: 还会减弱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让第一支箭的伤口难以愈合。
0: 哎，是的，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灾难化的思维，很多人都要去 想一个问题，就是我。

0: 说我就会给我的空调啊还有那个电器拍张照片。
1: 哦，对，像你打卡一样全部拍照，然后让自己非常的心安。
0: 哎，对，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哎我是不是没关呢啊，我就害怕啊，你看没关，它会不会一直开着，然后转的就烧起来了这个屋里，然后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1: 也是一种灾难化的想象。
0: 嗯，
1: 其实就是有点稍微的过度了，对吧？
0: 是的，
1: 但也是好的一方面啊，就是你在这方面比较灾难化想象，那就很好的避免了一些小事故的发生。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呢，灾难化思维它是有一些帮助，而且具有保护性的。
1: 嗯，
0: 它是一个人未雨绸缪、规避风险的重要方式。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要注意哈、啊。事实证明呢，也有一些问题。灾难化思维的形成呢，往往是因为高估消极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呢，过低估计自己应对消极后果的能力啊。这种思维模式呢，实际上会让你陷入到过度焦虑和恐惧当中，使这个情绪啊被放大的不安所裹挟。从而呢降低行动力和决策能力。
1: 你那一刻就完全沉浸在这已经灾难化了，已经完了这种
0: 已经烧起来过了。
1: 对、
0: 啊、
1: 怎么可能还会去想象我如何去解决它呢？
0: 嗯，
1: 就你一直在沉浸在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就这样吧，然后开始难受了。
0: 嗯，
1: 这种情绪里面啊就无法，情绪那一刻是非常上头的。
0: 对，
1: 嗯，然后你就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了。
0: 嗯，有心理学家呢就把这个练习呢分为四个步骤。哎，第一步呢就是列出最坏的结果。
1: 嗯，
0: 第二步列出最好的结果，第三步列出最有可能的结果，第四步制定一个计划应对啊最有可能的结果。
1: 啊，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一些事物中就是要正确对待的一个练习。
0: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1: 啊，
0: 比如说朋友聚会的时候没有邀请你，第一步列出最坏的结果，但现在我可能就是随你便，你不邀请正好。
1: 哎，我小时候也会，就是存在于我小时候的情绪啊，别人不邀请你，长大后就是要互相尊重嘛，就是你不能说你想去硬融不进去的圈子还要硬融。
0: 哎，对，
1: 就是别人有别人的选择，别人的想法。
0: 对，我觉得这个就从这个方面，我们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呢，可能就是对于一些年龄偏大的朋友来说，可能比如说你到了这个30左右啊，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无所谓了。我对这个人际关系可能有清晰的认识，
1: 无所谓了、哎、
0: 但是你当时的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改变，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第一步啊列出最坏的结果啊，朋友们不再喜欢你，刻意的去孤立你啊，你被排除在他们的朋友圈之外。
1: 哎，这是我们小时候会有的一个想法。
0: 对，
1: 就比较灾难化了，开始想象我是不是不够好、哎、我哪里做错了，哪里得罪他们了、哎、会这样想。
0: 嗯，第二步呢就是列出最好的结果，就朋友们可能只是忘记通知你了，应该不会吧，他别人就是不想叫你。
1: 对。
0: 第三步列出最有可能的结果，朋友们忘了联系你，但并不是有意忽略你，他觉得这次聚会不一定适合你参加，为什么不适合呢？啊，第四步，制定计划应对最有可能的结果。啊，你主动问一下他，啊，这个更怪异了。
1: 哎，我会这样，我会说哦，假如就是在，你们本来是一个群的，就一个圈的，然后后来发现啊，这个圈内部有人在小聚，但没有带你，你发现就少了你，
0: 那挺尴尬的，
1: 挺尴尬的吧？但是我小时候会觉得很尴尬啊，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后来我就说，哎，我就见面了，碰到了，我就说 hello， 就是很正常，没有毫无事情的发生，
0: 没有，我受不了，
1: 你受不了，
0: 我做不出正常的样子。
1: 你我完全可以，我觉得啊就是已经平淡了，淡然看待这些，就说明你在别人心中不是那特别要好的朋友，那他在你心中也不会是特别要好的朋友，就关系也是相互的嘛。
0: 对，其实就是每个人都不要高估在别人眼里的这个状态哈。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就不要高估之后你就不会失望。
0: 对，
1: 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因为他在你们心，他在你的心中也不是说就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缺你不可的一位朋友。
0: 其实这句话适应在每个人的身上，包括亲情、爱情、友情，
1: 都是这样的，
0: 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就你觉得啊，我这个亲戚哪个亲戚，或者说甚至是爸妈，你觉得啊，我在他心里肯定是一个 巨大的宝贝啊，怎么怎么样？
1: 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私心的一面。
0: 哎，对，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那如果说家里小孩多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些啊不同的这个状态哈。
1: 嗯，就很正常，其实。
0: 哎，是的。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说陷入灾难化思维的人的眼中呢，自己的人生啊就像一部疼痛文学小说。
1: 会这样吧？就比如

0: 说你会对照自己的一些点儿，比如说今天的雨下的去比就是看行程一蒙蒙那天、
1: 惆怅
0: 去要钱那一瓶去要钱那天还要大，就会这样崩溃啊、
1: 对，
0: 就每个节点都充满了痛苦，
1: 但是打着伞哭着为什么不叫我哈、
0: 是啊不会，
1: 对，
0: 然后每一段旅程都布满了荆棘，即使偶尔会发糖、但也觉得混着玻璃渣子呢，就是你内心还是开心不起来、
1: 哎、
0: 就觉得还在沉浸在自己比如说比较灾难化自己偶尔倒霉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倒霉的时候，只是有人说有人不说，
1: 哎对，
0: 然后你就开始设想了，哎这个世界为什么倒霉的只有我，为什么只有我这么惨，但是你会发现惨的人比你想象的多了去了，比你过得好的人比你想象的多了去了，
1: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这个灾难化的思维呢，它并不意味着你过于戏剧化或软弱，
0: 是的，
1: 而是你的大脑呢试图用一种保护的方式来帮助你去应对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
0: 也有可能是应激，
1: 哎，只是这种保护呢、过了度，反而让你背上了过多的心理负担，削弱了你面对现实的能力，
0: 就这种人呢，他在就是生活中一定会很累，还有工作中也会非常的有压力，就是每时每刻感觉每一步都是紧绷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哪怕在生活中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那就失去了这个你在和朋友交往啊这种原本的这些意义了，就没有这个意义了、那就说明其实没有必要相处了，
1: 哎，是的，
0: 对，就不要给自己过度的一些感情负担呀，就是让自己过得很痛苦啊。
1: 当然，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说的那么坦然，偶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来回的徘徊、
0: 切换。嗯，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想太多，有的时候呢又想，哎，就算了吧，啊，
0: 对，
1: 就面对一段关系哈、就可能会这样的情况。就不会那么的决绝和坦然。
0: 我现在就是逐渐从，小时候会是这样的，就是灾难化的人，现在变成一个淡人了。就我特别淡，就是比如说一段，你的一段友情，然后可能随着时间啊，就是他只能陪你一段。然后小时候我还会因为这个去哭。
1: 啊，那你挺想的太多了、
0: 然后就觉得很遗憾，我觉得我是对朋友的不舍，发现我们俩好像坐在一起没有话说了，我就很难受啊，就我在
1: 没办法
0: 回去问我妈，我说啊怎么回事呀，我们以前最要好了，但现在我不会了，我就很淡，就觉得、你控制不了的事情就随它去发生，你能控制的事情你再去掌控它。
1: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从小到大这一路上啊，就是我们也会渐行渐远，
0: 对，
1: 就是之前别人画了有一条线，说你和你朋友的这个线，就是前面这两条线是远离的，然后中间啊可能到16岁15岁啊这段时间啊你们这两条线是挨近的，然后到了20多岁30多岁这两条线又分开了，这是非常正常的，就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朋友，
0: 对
1: 啊，就是之前我也会觉得，哎，我们俩为啥不玩的呢，就是当时玩的多么好，下了晚自习还要在一块聊天，最后发现就是首先你们的距离没有了，第二个你们共同的话也这个话语没有了，就我们在有一次啊，就是我在外面散步就是我们俩见面了啊，就碰到了，就觉得好尴尬，也不知道说什么啊，就这样，
0: 发现没话说了，
1: 没话说了，
0: 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了。
1: 对，所以说呢，网上有一句话说啊，就是刚刚节目
0: 开始开头说的，
1: 不要去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在焦虑的你。8点钟了，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呢也不是特别的堵，有一些堵点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了，这是在新兴路上和人民路的交口，流量呢是出现了一些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那如果说您在道路上开车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